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静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分成，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2: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0: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铜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3: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0: 铜奖获得者杨银：
4: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0: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5: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0: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100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6: 这次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

0: 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100家土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10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1: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2: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1: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六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3: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4: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体制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1: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生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深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6: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1: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6: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

0: 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3: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1: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4: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元加1斤左右，即系处于本地啲餐啲餐券要呢，咁仲有啲个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嗰啲，即系话啲深圳啦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嚟我哋村委叫我哋寄啲快递啲竹笋俾人哋。
1: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蒲塘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蒲塘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2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 16%， 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7.8 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 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纪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8: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头号工程的力度重心推进百千万工程，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推动公共设施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从通村路网升级到美丽公路建设，一幅路通热兴景美民富的画卷正在四会大地徐徐展开。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冈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和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一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和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国道激活了乡村人民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一条路的锐变折射出整个路网的升级。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 63%，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表示，将立足四号农村路全国示范院的创建成果，持续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将一条条乡村道路打造成串联风景、 带动产业

0: 服务民生的振兴快车道，让更多乡村因劳而兴，因劳而美，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的交通动力。日前2026年欲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文明集市在四会热闹开场，市民群众沉浸式打卡体验穿梭于一个兼具烟火气和文明范的特色摊位之间，尽享文明新风充盈的夏夜时光。当晚活动分为文明月社区舞台展演和文明集市活动两大区域，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精彩的节目和趣味游戏轮番登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文明知识，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四会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品牌活动，文明月社区每期均由两家单位负责策划实施，以文艺搭台、文明唱戏的方式持续激发市民的参与热情。与此同时，一旁的文明集市同步开始，16个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族、便民服务、特色美食、非遗首创、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市民逛玩购的需求。主办方还特别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于文明经商、文明用餐、文明交通等主题单位打卡互动，消费热情高涨。活动在激发商圈消费活力的同时，亦于无声处传递了文明新风。据了解，欲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是四会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活动开展以来，通过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融入传统节庆元素，对接商圈消费场景，有效打通了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精准对接市人气、为民生树新风的亮丽名片，让文明实践在基层活起来、火起来，人气、为民生树新风的亮丽名片，让文明实践在基层活起来、火起来。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九交通快报。
1: 8:23，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中数交通方面嘅情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今日咧就天气非常之唔错啦，交通状况又会系点样呢？望到现时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包括咧星湖大道啦吓，都系嗰两个位置啦。恒裕城对开，开入半岛对开嘅位置，东往西方向嘅。另外咧就今日星湖大道都几塞车下嘅。星湖大道咧目前嚟讲咧，从东门广场开始一路去到咧顺星花坛位吓，目前呢个中数啦，车流量都系较大嘅，东往西方向。另外咧就顺安路嘅话咧，目前嚟讲话英城北苑啦、敏捷广场啦，以及咧就系、叫做益华广场咧对开嘅位置咧，都系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嘅。另外睇翻端州一路嘅话咧，望到现时话端州一路嘅西往东啦，喺正汇广场亦即系星月明苑对开嘅呢个位置啊，都系会阻咗你嘅。以及咧就喺燕村对开嘅位置东往西啦，同埋咧就系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位置嘅东往西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等等嘅。仲有咧就端州五路嘅西往东方向同埋星河路交界嘅呢个位吓，同样亦都系都会系咧系排紧队喺度嘅，车流量都几大下嗰边。另外咧，再睇埋建设路同埋咧就天宁路交界，目前嚟讲建设三路东往西方向。宋城一路西往东方向，建设路天宁北路嘅北往南方向咧，都系车多嘅。再睇埋三月一国道咧，就圣学院门前嘅红灯位置等等时间较长啦。

0: 公考嘅日子，咁大家咧就去到一啲考场附近咧，希望大家都要咧即系开慢啲啦，咁啊同埋咧就唔好揿喇叭吓，咁啊为我哋嘅考生咧创造咧就良好嘅考试嘅环境，亦都祝我哋咁多位考生咧能够发挥出色咧，就系咁啊考翻一个好嘅成绩嘅。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无聊热线
7: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当前一场重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行动正在南越大地上悄然铺开。不久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并非是一次常规性的行业展会，而是面向产业实体与未来的郑重布局。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海量应用场景，广东正让 AI 走出实验室，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普惠工具。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对接洽谈区，将人工智能的供需双方汇聚了起身，大家面对

0: 对面交流，有需求的现场建群讲价倾合作，暂时没需求的就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可以说这场首次举行的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它标志着广东系统性地将 AI 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的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的广东方案。智能经济的价值要靠应用来检验， AI 是不是好用不能够只看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来的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七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呢，广东多地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及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力的政策引导，构建起技术、产业与资本高效互动、共同繁荣的生态，极大推动了 AI 的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的年度目标是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这些任务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其中仅海珠区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了不少于10个垂类大模型的培育任务。今年5月，惠州发布了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巨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在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是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的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25%-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了相关的场景需求。仔细地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来的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他们并非是随机排列的，而是同广东深厚的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在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的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在新兴产业领域，广东更是前瞻布局。惠州清单当中的西湖智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的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也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的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的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他们的每一处毛细血管。这种地毡式的渗透令到算法在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在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也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的竞争力。在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的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了超过80%。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则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 0.03 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0.5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好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支付， 这个平台搭载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咁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嘅要企业费时费力咁寻找项目与资源嘅信息系统，月智富呢系通过企业画像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嘅资源精准咁推送俾最需要嘅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五大功能模块，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宣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 Token 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沙箱。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10多款主流大模型，在月政二 PC 端和移动端置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超过3.7亿条。咁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唔单止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嘅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咁除咗省级平台呢，广东多地亦都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5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同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同月，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2年来已经集聚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在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供需对接体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广东省155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3: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 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场，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粤省市、粤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自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安全。
0: 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3: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广州、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1/4，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二是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过70 IFLOPS， 也就是70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三是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 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和50.8%。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0: 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3: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推动超过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游戏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0: 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3: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

0: 的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办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三是突出项目牵引，依托百步梯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采用1+3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一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吴先明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四是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1: 嗯，好的，张教授。那说到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3地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0: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创新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3地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万标准机架、支撑18万匹智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400G 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 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联通机制，依托横琴、秦海、南沙、核桃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 3D 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1: 好的，那张教授，15-57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0: 面向15-5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跃升，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的格局，在15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 3D 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与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午9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3: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敲大家好，我系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嘅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 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

0: 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夹。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些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命。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0: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9: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3: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4: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照镜，从我做起。
5: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6: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7: 明日话今天是电视连续剧《奋斗》的主题曲，最初是由主演的曾庆瑜首唱，但是后来恩妮亦都曾经唱过这首歌。收录在1978年恩妮在香港推出的第一张粤语大碟《奋斗》里面。这一张专辑突破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快累积的销售量，在2个月之内卖出了超过25万张。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锁匙当。

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导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5: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6: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7: 陪你走过阴天，
5: 陪你走过阴天，
7: 陪你沐浴阳光，
5: 陪你到每星晚安。
7: 昌恒949，
5: 陪着你
7: 走过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2: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3: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4: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3: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4: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3: 2吨重，
4: 嗯，
3: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4: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

0: 底铺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肥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行。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敌伺候，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当画班轻着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了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色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吸烟伤肺如毒气郁，医生呼吁戒烟永远不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周边及上山路沿线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鼎湖区组织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活动，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通往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路，上山路是展示鼎湖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上午9时，主会场整治行动在上山路沿线火热展开，志愿者们手持扫帚、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沿线道路、绿化带、背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清扫。与此同时，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足各自职能，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城管部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市场监管人员逐一检查商铺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亮照、商品明码标价等经营规范落实情况。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实行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机制，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统一行动，形成了全域联动效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二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莫振威：
3: 因为今年

0: 年係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建立70周年，會有好多遊客過嚟遊玩，亦會有好多團體過嚟參觀。我哋為咗俾市民留低更加好印象，所以開展今次嘅集中行動。今次我哋城管部門咧，主要對上山路沿線區域嘅呢個使用秩序、環境衛生同埋市政設施進行集中整治嘅。
1: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精细管理深化，持续擦亮世界长寿之乡和鼎湖山国家级5A级景区的品牌形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但到底有多严重？电子烟是否安全？近日，记者专访了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最直白的科普。吸烟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累积性的，每一口烟雾里都有几千种有害物质，比如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现为长期咳、痰、喘，最后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更严重的是，85%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简单说，吸烟等于让肺泡在毒气浴里。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伍志斌：
2: 无论几大年纪，戒烟都有好处。至于好处，戒烟20分钟后，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24小时内一氧化碳排净，1年后冠心病风险降低1半。当烟瘾上来时，用饮水、深呼吸、食香口胶或者快步行走5分钟来延迟满足。烟瘾通常只持续3到5分钟。
1: 现在很多青少年被电子烟、潮流、香甜、缓解压力的广告词吸引。医生明确警告，电子烟并不安全，它里面的尼古丁成瘾性堪比海洛因，对青少年正在发育的大脑伤害很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且香精加热后会产生甲醛、乙醛等致癌物，有的还含有重金属和双乙酰，可能导致一种叫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严重肺病，一旦得病不可逆转。
2: 说电子烟能够缓解学习焦虑都是呃人的，千万别尝试一口，尝试一次就可能会上瘾。无论传统的烟还是电子烟，本质都是伤害自己和他人健康。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生活在变化，
4: 生活在变化，
3: 世界在变化，
4: 在变化，
3: 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
4: 生活中
3: 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FM94.9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明日话今天系电视连续剧《奋斗》嘅主题曲，最初系由主演嘅曾庆瑜首唱，但系后嚟恩妮亦都曾经唱过呢一首歌。收录在1978年恩妮在香港推出的第一张粤语大碟《奋斗》里面。这一张专辑突破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快累积的销售量，在2个月之内卖出了超过25万张。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I'm telling you that I'm the only one for you. So, you're an
1: option.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2: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1: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2: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1: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2: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1: 悭钱又环保。
3: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6月30号星期二上昼嘅11:46，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几个方向都系行车畅顺。睇翻星湖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益华广场对开顺安大道，望翻呢个红绿灯位置都可以顺畅通过。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现时睇翻嚟都一路畅通。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二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昨天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昨天，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星岩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燕、市政协副主席李沁参加活动。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连日来市领导同志奔赴全市各地，结合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深化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因灾受损党员、干部、群众、防汛防疫一线党员干部、烈士遗属或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并为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6月26日，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八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日举行。本次活动由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省运会票务运营商

茂名国旅承办，旨在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搭建肇庆与茂名两地文旅精准对接平台，拓宽省运会票务分销渠道，推动大湾区与粤西客源双向流动。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肇庆市博物馆推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研学项目，该项目串联肇庆多处红色遗址、深挖西郊农民运动、叶挺独立团等珍贵革命史实。日前，肇庆市红十字会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全市开展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专项免费筛查。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29日零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管河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据伊朗外交部29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阿曼外交部29日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0: 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滕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7日，农历5月13，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村迎来一年一度传统圩日，以老民俗加新玩法的融合模式，吸引了众多游客齐聚古村，沉浸式感受千年圩事的繁盛风貌与全新魅力。现场盛况空前，古村沿街人流络绎不绝，各式摊位整齐排布，品类丰富，手工竹篮、竹箩、竹帽等竹编工艺品悉数亮相，新鲜采摘的时令果蔬以及各类山野干货带着田间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商贩与游客的闲谈笑语交织相融，氤氲出浓郁醇厚的乡土烟火气，加剧销售流单。
3: 今日6点钟我哋喺度摆好档啦，依家人山人海，有预向想买噶，依家好多人啦，刚刚开单喺永丰嘅送去啊。
2: 除了传统赶集采购，今年新增的北秀湖竹筏游船、会客厅、村咖等游玩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热点。金林小院民宿区周末集市同样人气爆棚，不少游客驻足于此，品尝特色小吃，爽滑山水豆腐花。游客梁金杰：
4: 我第一次来到这种这么热闹的地方啊，这里有很多古树啊，古物啊，很漂亮，有很多商品值得来这里逛一下。
2: 据悉，金林圩日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完整留存着岭南传统乡村集市风貌与民俗礼仪。依托百千万工程建设，金林村深挖本土民俗资源，保护传承金林圩日，同时叠加休闲文旅新业态，带动村民增收，走出一条民俗活化、文旅赋能的特色发展之路，成为我县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板。6月27日晚，红心向党起新城文化惠民贺华诞，德庆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崇德广场温情上演，为全县人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红色文化盛宴。晚会在正月朗诵、征诵华章、少年有志中拉开帷幕，琴声悠扬，朗诵铿锵，诉说新一代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群舞祖国气势恢宏，激昂旋律点燃全场红色热情，独唱《我爱你中国》，深情婉转，声声告白，抒发赤子丹心，群舞绿水青山，灵动唯美，生动展现德庆生态发展喜人画卷。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台，台下掌声喝彩声连绵不绝。观众姚女士：
5: 我带小朋友过来，小朋友都好喜欢我爱中国那首歌。
2: 表演者董诗文：
6: 我很荣幸这次能上到这个舞台，我也体验到了先辈的奋斗与不容易，我以后会努力学习，希望你们也能努力学习。
2: 此次晚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13个精彩节目串联起一幅爱党爱国的动人画卷，既展现了德庆县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7: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7: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12:13，收听呢度系四点零唱九四九，小弟十分关注翻实时嘅路况啦。电台都出星河大道东西双向，而家一转都过到噶。顺升返南转盘位6-7增加仔，然后在江南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一转灯，首先对出端州四东西上，然后当中西往东晒去 check 中间嘅文明北路岸之单行驶一转灯，转入去广百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闹噶，体育中心南门四向都还可以咁啦。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猫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吓。咁啊，星河湖大道、顺安大道热闹，但唔扭搞。三条桥方面啦，粤江大桥生靓仔，石硬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落巴黎回家嚟吃饭啦。唉，入睇世界杯咧，啱先荷兰就12碼俾呢个摩洛哥淘汰咗。较早前时间嘅话咧，德国都俾巴拉圭12碼淘汰咗啦。好啦，翻屋企吃饭。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喺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0: 夏夜热浪，
11: 都市灵感，
10: 汽水创意，
11: 灿烂调频，
10: 灿烂调频，
1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0: 疯狂上分。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继续我哋收听《康熙大帝》74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趁住呢日端阳佳节，带埋九门提督陶海微服出嚟查访京师嘅民情风俗，意外遇见咗落帝举子周培公。后尾从佢留低嘅诗稿里头呢，就发现咗佢懂兵法嘅，同时仲有五次有一封举荐信喎。于是乎，康熙就叫陶海嗱嗱声搵翻周培公翻嚟。咁喺陶海带住周培公翻转头嘅时候，康熙已经喺茶馆嘅门口度听紧一位小姑娘唱戏。佢哋当然唔敢惊扰啦，就企喺康熙嘅身后边，静静咁听住姑娘诉说自己嘅家世同埋苦情。原来呢个姑娘咧叫做阿红，系浙江杭州人。上年嘅3月3日，佢哋全家去灵隐寺进香。点不知就撞着吴三桂个女同个丈夫黄永龄呢，从呢度路过，一班如狼似虎嘅差役兵丁见到百姓云集阻挡道路，就大打出手，咁啊搞到30多人落水丧生，其中就有阿红嘅父亲同埋亲人啦。但系由于杭州知府嘅庇护，凶犯从容上路，就翻去五华山。受苦的百姓投告无门，阿红的叔父就气愤难平，去杭州府又击鼓喊冤啦，结果反而被捉咗入监房。阿红一腔怨愤就无处申诉，就一路乞食上到嚟京城，沿街卖唱，希望有人能够将呢一桩冤案呢上告朝廷啊！嗱，佢唱词嘅最收尾几句系咁嘅。天上只有一轮红日，地上却有两个朝廷，皇家吃我百姓富，何时为我申冤情。阿红唱到呢处，围观嘅人呢听见佢唱得咁大胆啊，心都惊晒啦。康熙亦觉得芒刺在背，就礼转头向陶海吩咐话：陶海，等阵呢位姑娘仔收咗钱，就带佢入茶馆见我。周先生，你跟我嚟，我有啲事想问你。周培公正系听戏听到入晒神嘅，忽然见呢位年轻公子叫佢，咁啊礼转身嚟一睇，但系唔识噶。嗱，啱先呢，佢行到商乐会馆嘅时候，就俾一个大汉叫翻转头。话有位公子呢想见见佢，但又唔讲系边个。佢话等阵见到面你就知㗎啦。呢阵时见到面前企嘅呢位公子呢年轻俊雅，气度非凡，於是就举

手一拱问啦，不知足下尊姓大名，恕周某眼拙。康熙冇回答，拖住周培公就入咗茶馆，搵一个清静嘅座位坐低，咁啊要咗两杯茶，咁先至讲啦。在下龙德海，先头喺阿锁姑娘嘅摊档度执到周先生嘅大作，拜读完咗十分敬佩。祝阿才高八斗，诗韵高雅，的确系难得嘅英才啊！周培公就讲啦：，唔好咁讲，龙公子过奖啦。我唔系咩八斗，而系一个文盖啫。嗰啲咁嘅诗稿更加谈上风雅，倒不如烧咗个线啦。咩啊？周先生点解咁讲呢？公子明鉴，在下嗰一百首诗，顶得上门口嗰个姑娘唱嘅一曲清歌咩？唉，而家天下正处多事之秋，正系英豪拍案而起、建功立业嘅时候。但系我呢，就写埋晒嗰啲酸氹氹嘅诗句嚟换饭食，惭愧，惭愧啊！嗯，先生如此见高识远，更令人钦佩啦。只不过依照先生嘅才学，考取功名如执草芥，点解会落榜嘅呢？周培公就睇一眼康熙，见我并无恶意，就细细声话啦：，唉，唔够运啊！疏忽之间冒犯咗圣位，亦不过写多咗嗰点啫。唉，哦，咁嗰个阅卷官亦太唔近人情啦，帮我忙咁贴咗嗰点，咪蒙混过去咯。公子，你讲笑咩？我都知道有人会咁样做，但系嗰啲都系有头有面嘅人，佢哋有门路，送咗礼物，我边有嗰啲本事啫？我亦都唔想咁做啊！康熙见到周培公咁讲，岌下头话：，有道理，有道理。不过你身为万金之书，又点解唔攞出嚟用呢？万金之书？乜有万金之书啊？呢，我先头喺你嘅诗稿里头见到一封推荐书，收信人乃系明珠。明珠是当今天子驾前的宠信近臣，言必听，计必从的。写信的五次友乃是天子的老师，一语有九鼎之重，就算督府大臣都不轻易得他一封举荐书。你这么紧要的一封书信，又为什么不用呢？周培公好愕然地担高头，嗱，佢仲系第一次听到五次有个真实身份，但系就唔知道面前呢个年轻人点解知得咁详尽嘅？佢谂咗谂，笑笑：大丈夫求取功名，应当光明磊落，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我岂肯以七尺之躯向明珠折腰呢？康熙若有所思，笑笑啦。你有呢份志气，都算得系读书人中嘅佼佼者啦。你留意山川地形，好似唔止能文，仲会武添噶。哦，公子过奖啦。拔山拱顶我唔会，舞枪弄棒我更加唔会。但我自细熟读兵书，酷爱奇门遁甲，所以观天象，察地理，挥兵居，列战阵，仲略知一二嘅。康熙就有心要考下呢个周培公，就以嘲笑嘅口吻讲啦：，而家天下太平，四海归心，并无刀兵之事。先生虽然有屠龙之术，都怕英雄无用武之地咯。先生，你笑乜嘢啊？北有罗刹掠地消杀，西有葛尔丹擅自称王，

0: 南有三藩尼森尼德，东有台湾骚扰海疆。天子政令不出江北，登京华之城望远处，四面烟风缭绕，八方瓦国悲凉。此内忧外患之时，何来太平意志啊？
1: 哦，照先生咁讲，天下一统局面已经无望了。
0: 唔系，仲有另一面，先头嗰个姑娘唱得好啊！百姓并唔想天有二日，民有二主啊！民心就即系天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百姓盼望有个好皇上，并冇华夷之分。百姓厌倦战乱，但苦于割据，亦是大势之所趋。以此睇嚟，只要皇上用人谨慎，处事得当，外抗强乱，内除三藩，一统天下，创建盛世，亦不过几年之内可以实现嘅事，有何难哉？嘿，周培公讲到兴奋嘅时候，顺手攞起台面嗰个茶杯一饮而尽。康熙见我讲得颈渴啦，又帮我斟咗杯，啱啱想再问嘅，但係九门提督陶海呢就急急行咗入嚟，行埋佢身边细细声讲咗几句说话。啊，咁仲喺兴头上嘅康熙就勃然大怒喎，佢忘记咗自己微服出访嘅身份，啪声一拍嗰张茶台。咁呢张本来四隻脚就唔够平嘅茶台呢，西咗两下，有隻茶杯就跌落地下，砰声跌到碎晒。周培公吓咗一跳，又听见呢位龙公子呢大声咁话啦，呢个顺天府运简直系运将，去叫佢爬住入嚟回话。陶海见到康熙发嬲，就唔敢顶撞，喳一声退咗出去。嗱，原来呢佢先头就奉咗皇上之命，要叫嗰位卖唱嘅民女小红呢入嚟茶楼问话嘅。咁就撞啱顺天府嘅府尹夏侯俊攞咗刑部嘅令牌嚟捉拿小红喎。呢位府尹大人啊，就知道奉命差遣嘅啫，边度会諗到喺度撞到皇上嘅呢？陶海一声听旨，夏侯俊啊惊到魂飞魄散啦，连忙四脚爬爬咁就爬咗入嚟。嘿，咁嚟就惊动咗茶楼里面所有嘅茶客啦，一个个就吓到面青口唇白啦。喺四周围守卫嘅侍卫魏东亭见到康熙已经露咗身份，就连忙张罗布置关防，驱赶啲闲人啦。索额图同明珠呢亦守喺茶楼嘅门口候旨啦。睇住头戴四品青石顶尖嘅顺天府尹趴喺地下咁滞，一路爬到埋嚟茶台边，周培公就惊到面白如雪啦，瞠目结舌，一路到到嗰个府尹报告：万岁，奴才夏侯俊叩见。佢咁先至醒悟过嚟，连忙褪后一步，亦跪低叩拜啦。周培公不知圣君驾临，雨多狂悖，请万岁降罪。咦，康熙见到周培公胆战心惊咁嘅神情，咁先一下意识到先头火滚起嚟，有啲失态。佢马上镇定一下情绪，坐返落位，都起身讲话：夏侯俊，边个要你嚟捉人家？
2: 回万岁话刑部同李凡师嗰头派人知会奴才，话有一个民女阿红因为头撞诉冤被驳回，佢唔肯返去，就喺京师度弹唱小曲妖言惑众，命奴才将佢押解回乡。
1: 哼，妖言惑众，真正妖言惑众嘅你哋一个都冇捉到，就懂得喺啲弱小女子身上耍威风，朝廷养你哋啲咁嘅走廊饭袋有咩用啊？叫小红入嚟。
0: 夏侯俊吓到大气都唔敢唞，猛咁躬身称话：好。冇几耐，小红入嚟啦。咁呢个姑娘仔系十分之聪明嘅，已经估到上头坐住嘅。

0: 轻人来历不凡，肯定比刑部啲老爷官大㗎喎，就向上行咗个礼。
1: 大人传唤小女，唔知要听咩曲呢？
0: 讲完见到台面度茶水淋漓，嗱嗱声就上前呢抹返干，咁執起地下嗰隻碎茶杯，又撑返好嗰张茶台，跟住就话啦，
1: 咁就好似康熙爷嘅江山，等佢稳稳当当咁先好啊嘛。
0: 你讲咩话？康熙呢阵时声都震啦。
1: 小女子话呢张茶台摆返好，就好似康熙爷嘅江山稳稳阵阵啦。
0: 康熙熟声企起身，来回踱住步。嗱，呢个文女嘅说话比宫廷嗰啲乐队走嘅音乐仲要好听100倍。
1: 系，一共5亩地、2亩茶、3亩田。系，一共5亩地、2亩茶、3亩田。你唱嘅嗰啲曲都几好，系咪真噶？句句都系真噶。文女已经家破人亡，已经冇咩好怕㗎喇，又何必讲大话呃人呢？
0: 咁杭州府又点解拘留你阿叔呢？
1: 佢哋话建案未结，佢哋就唔肯放人。
0: 你进京控告，三法师都处置唔到，你点解唔去激登闻鼓啊？嗱，各位，所谓登闻鼓呢，就设喺西长安街，系专门俾嗰啲老百姓有冤控告，但系衙门唔受理嘅。咁到时喺嗰度击鼓咧，嗰啲状子就会直接上到皇上嗰处噶啦。嗱，小红听康熙咁样问起，佢就话啦：
1: 告御状，民女唔敢。
0: 康熙就问：点解呢？
1: 民女已经谂通咗啦。是因凶手喺五华山，朝廷亦都捉佢唔到啊。
0: 康熙一听个心就实晒啦。呢、這个小红年纪虽然细咗，但係够晒忠孝。佢嘅冤案自己做天子嘅都好难办。佢諗咗阵就问啦，
1: 小红，咁既然你諗住朝廷都好难捉到凶手，你点解仲要喺度卖唱啊？小女子是想赚啲水脚钱返去江南。再讲啊，唱下苦情我个心都舒服啲啊嘛。是因呢度系北京，话唔埋皇上听到小女子嘅曲，能够早啲为小女子作主呢。
0: 好，佢已经听到啦。
2: 苏阿图，你入嚟。
3: 奴才在。
1: 这个女仔要回去杭州，你就派人用船送回去，话俾浙江衙门知，要将佢阿叔放返出嚟，如果再有刁难嘅事，为佢哋试问。
3: 咋？
1: 咪住。
0: 康熙见到墙边度摆咗一张台，上面就有专为客人准备嘅文房四宝，于是乎行过去提笔写咗一行字，跟住攞咗随身嘅小玉璽就抌埋落去，递俾小红话啦：
1: 姑娘，你返去之后睇嚟生活会有困难嘅。呢张纸你带返去俾杭州县令，到时就会免咗你家富捐，叫县令再资助一啲俾你哋，咁你嘅日子就会好过啲啦。
4: 小女子都唔识字，攞张纸条有咩用啫？
1: 得㗎喇，你拎到返去就会有用㗎喇。
0: 等小红走咗之后，康熙就礼住面去问嗰个顺天府嘅府尹夏侯俊啦。
1: 哼，呢啲就係你讲嘅妖言惑众，
0: 你返去好好地諗下，自己去话俾吏部知，罚俸半年。嗰个夏侯俊諗唔到皇上咁样处置自己，哇，处置得咁轻嘅，成个恶晒大言。

0: 跟住个连王系猛咁答应，一路褪翻出去。呢阵时，康熙就叫九门提督陶海喺下边坐低，又对周培公讲啦：周培公，你先头自称懂兵法，朕就要考下你，你就企喺度回话啦。
1: 系，臣先头未曾讲过会懂兵法。夫兵者，凶也，乃至危至险之道，岂可轻言懂兵法呢？古有赵括、蜀汉马谡都曾经烂读兵书，狂言深懂兵法，但兵败身死，而笑千古。臣先头所讲是用兵啫。
0: 咩叫做用兵啊？
1: 战无常例，兵无成法，妙在运用，全乎一心。
0: 照你咁讲，连孙子兵法都冇用咁啦。
1: 唔係，孙子兵法乃千古不变嘅用兵道理，但敌我双方皆读此书，但有胜有败，所以唔能够死守兵法，要善于随机应变。
0: 吓，咁你想做一个点样嘅将军呢？
1: 回万岁，臣想做善败将军。
0: 咩话？善败将军？
1: 冇错，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小败之后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咁就可以再做盛世，一鼓而定。咁样嘅善败将军，比起项羽虽然百战百胜，但喺乌江一败涂地，咪好好多咩？
0: 哇！原来呢个周培公啊，能文会武嘅噃，康熙实会重用啦。
1: 嗱，但系佢嘅仕途系咪咁顺利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之前听说你的小孩有孤独症，现在怎么样了？
3: 我儿子自进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后，康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能坐稳听讲，也有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我想把他送到普通幼儿园学习，但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2: 我听说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申请救助。
3: 那要怎么申请呢？
2: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我把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3: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4: 您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3: 您好，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请问如何申请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呢？
4: 如果您孩子是肇庆户口，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3: 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吗？
4: 申请时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的话，也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本等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呢，就会通知你的。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4: 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救助补贴。
3: 孩子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到时就能让您的孩子接受康复服务了。
3: 好的，明白了，谢谢。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7: 来啦，醒返自然啦。

0: 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揀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污染。污染。
6: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6: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咪嘎，
9: 请你节约用电。
10: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1: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1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硬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4: 与苍穹
5: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4: 筹圈八币，好似
3: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筹圈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为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6: We are family。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梨 We are family。
1: 收收啫，十二分啦，哎，翻嚟啦，哎，啱先有啲泛气攻心，
2: 大声啲就会发现啲泛气走晒嘅。
1: 哇，今日就琴晚开始嘅几场波就好睇啦，十六强啊，咁啊，首先头盘有冇睇波啊？
2: 冇啊，瞓觉噶嘛要。
1: 有冇睇花水啊？
2: 有，我有睇一少少，算唔算啊？
1: 睇咗咩一少少咧？
2: 我有睇咗啊荷兰同埋摩洛哥嘅点球
1: 啊，系咪
2: 啊？啊，换只歌俾你咧，你咁中意
1: 咩啊？好啊。大家唔好误会，呢一首系九八年嘅法国世界杯主题TVB 官方主题曲，并唔系应届噶。
2: 啊，冇错啊，咁啱先踢完嗰个点球都几球迷奇遇记啊。
1: 咁系咁啦，啊，讲紧咧就啱新鲜鬼热辣啦，咁啊荷兰咧对住呢个摩洛哥嘅话咧就荷兰拜拜啦吓。咁好多 friend 觉得啊，荷兰啲爆冷啊，其实冇爆冷嘅，你睇睇荷兰，再睇睇摩洛哥，摩洛哥卡塔尔世界杯系四强嚟噶。
2: 我今天好像碌到咧，即系荷兰同埋摩洛哥咧，佢哋嗰个世界排名啊，好似一个
1: 第七、第八，我唔记得啦。
2: 第七、第八，即系其实佢哋嘅水平咧都系差不多。
1: 即系其实你睇体能嘅话咧，就摩洛哥面真系好嘅，更加拖到去呢、這、一个即系点球嘅啫。咁另外咧就今时今日嘅荷兰咧，其实我好中意荷兰啊，但我琴日喺节目里边都讲到我其实睇好摩洛哥嘅。咁因为估到系会咁噶啦，即系不过睇下会唔会90分钟内搞掂或者加时，但都系减嚟拖到12码。咁然之后咧，其实都系加普嗰个入波嘅。咁加普入波之后咧，因为咁啱喺比赛期间咧，佢个女朋友啊，咁就有个喺肚里边嘅 B B 咧。

0: 蝎座，所以有个波就咧都喺度喊嘅，全队都去祝福佢，鼓励佢。啊，呢个咧就体育嘅魅力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好快去到下半场临尾声阶段，临近90分钟啦，见到佢其实。柳卢高文咧就即系个教练啊，已经换低啲诶攻击人，其实唔系话焗住换噶啦，系啲人都冇力噶啦，换翻啲防守人就知道死噶啦。通常啲睇波都系咁啊，见佢啊，仲有五分零十分钟左右，换翻啲防守型球员，所以死噶啦，基本完死噶啦。所以咧就临尾咧就阿波哥边个迪奥普啊，咁啊头槌搞掂咗啦吓，所以1-1赢。咁啊加时之后咧亦都系互交白卷啦，去到呢一个十二码
1: 啊。
0: 好啦，冇计啦，咁最终咧都系淘汰咗荷兰啦，咁啊非洲球队亦都系成功晋级到16强啦。好啦，再往上一场咧就好多人有啊爆冷嘅，咁啊讲紧呢个德国对呢个巴拉圭啊，其实我又觉得冇爆冷嘅，因为咧德国咧就计埋今届嘅话，连续三届都系淘汰赛系俾人 ban 咗嘅，所以其实德国当年巴西嗰年唔知系2014啊定2010啊。反正巴西嗰届世界杯攞咗冠军之后咧，其实系往下走噶啦。
1: 哦，
0: 系啦，佢哋追求咗所谓嘅传控足球，而放弃咗自己身体有利嘅呢一个高空轰炸之后，依啲都走唔完噶啦。
1: 哦，
0: 你知德国人不嬲好大只噶啦嘛，
1: 好大嘅，
0: 你唔用身体踢波，你同人哋玩技术嘅呢样嘢，
1: 咁唔得嘅。你有 body， 梗系出 body 啦。
0: 系咪最好现代足球咧？高位压迫之外咧，都系两样嘢都有技术，有身体。咁啊，最好最现代足球嚟噶。咁所以咧就踢到巴拉圭嘅话咧，就去到呢一个又系12码。咁最后咧亦都系输咗啦。正常啊，我真系觉得好似唔系我唔完全唔觉得爆冷，因为到淘汰赛嘅话咧冇爆冷可言，我觉得
1: 只有实力可言。
0: 只要你一拖到12码，
1: 咁就系运气嘅加持，
0: 就绝对系运气噶啦。运气加心态，
1: 我都几搞笑啊！我睇咗嗰个点球咧，荷兰嘅守门员咧咁都可以俾只波喺佢嗰只脚嗰度
0: 漏咗过去啊！
1: 系啊，
0: 唉，系咁整定嘅呢啲嘢系嘛，整定噶啦，冇计噶啦。咁啊，再较早前时间咧，去到凌晨1点嗰场咧，就师傅踢徒弟啊。咁啊，日本咧对住呢个巴西嘅话咧，比分咧反而我觉得系差唔多嘅，2-1嘅。不过就。我又估唔到日本会咁保守嘅踢得
1: 啊，
0: 所以总都以防反为主嘅咁样。虽然就1-0先啦，后屘咧亦都系俾呢一个卡斯米路咧，即系技安啊，半虎啊，卡斯米路入波头槌啦，再加呢个马天尼利再绝杀2-1啦。咁啊，日本嘅教练失杯一就我水平有问题，所以搞到咁样。哇！我觉得呢句话真系好凡尔赛啊，咁劲都仲要讲自己水平有问题。你睇下韩国嗰个教练洪明浦，
1: 我讲翻去俾人闹啦。
0: 系啊，真系取消接机，取消永冠。
1: 大家落机之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0: 好似乌拉圭啊，又淘汰乌拉圭，咩淘汰喺度？直头唔系话取消接机，取消包机，你哋自己走，
1: 自己即刻攞手机出嚟买机票。
0: 系唉，咁我又觉得。点讲呢，一个球队代表一个国家去比赛，无论点都好，最基本嘅都要做足，系嘛？包机翻嚟唔系翻咯，你快啲皮翻嚟冇用噶，唔好搞下啲球员仲，我唔踢啦，到时要自己走。
1: 四年之后你自己踢，
0: 我唔踢啦，我唔玩啦。咩啊？冇，即系竞技呢样嘢，唔系话你排名高就你一定赢，唔系话你以前赢开就永远都系你赢。因为咁样嘅话就冇足球嘅魅力啦，所以话咧踢到淘汰赛嘅话，如果中国有份踢啊，拖到入12码，分分钟中国都入决赛啊，
1: 系
0: 系咁噶，
1: 呢就叫战术
0: 系嘛？我个龙门唔使好狼噶，唔使扑你个波出噶，你自己射飞机，你自己射唔入嘅。你睇下今日睇几12码两场落嚟，几多人射歪，
1: 全部都射框射歪
0: 嘅。系啊，扑出嚟啊！保罗又真系劲嘅，不过嗰个保罗33岁啊，咁都有扑呢个波。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入到淘汰赛冇弱女噶，各位打卡先啦。今日咧无论你喺边度都好啦，今日亦都系中考第一日。
1: 哦，今日系中考嘅第一日。
0: 系啊，今日所以小弟去食早餐时经过仲德嗰边都好塞车噶。
1: 中考考几日啊？
0: 两日。考埋听日。加油。
1: 好，咁啊，小学生嘅期末考咧？
0: 应该今日星期五有啲低年班，依家就唔讲期末考啦，期末水平测试。练习，系啦，咁有啲低年班可能已经做咗啦，但系高年班咧应该今星期五嘅，系啦，陆陆续续都会嚟紧搞呢样嘢嘅，我觉得都几好啊，
1: 准备又迎接暑假啦，
0: 系啊，好事嚟噶，加油加油加油，各位加油，最紧要系攞出大家嘅好成绩，做出好成绩，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噶，好啦，无论你何时我哋喺边度。

0: 收听我哋做节目嘅话咧，欢迎嚟加入我哋节目微信
1: BOBBY
0: 0758，系啦 BOBBY 0758啦，可以实时互动倾偈嘅。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喂啊，爸爸嚟！
0: 全世界翻嚟咧，加入节目啊，实时互动噶，无论你喺边度都好。喂，琴日有冇 friend 估啱咗嘅？
1: 都有啊，好似有一个 friend 嚟估咗呢个，我睇下先。
0: 啊，边个咩？咖啡啊？
1: 唔系，
0: 有咩人估荷兰啊？
1: 荷兰好多，阿乔木香槟咖啡啊，大佬辉啊，全部都估啊，海阔天空咧估咗摩洛哥。
0: 好啊，所以即系啲 friend 啊，可以有想法，
1: 嗯
0: 啊，转头私信你，
1: 嗯
0: 啊，所以话其实我，喂、哎，你记唔记得我琴日我真系估摩洛哥嘅？
1: 系啊，
0: 有摩洛哥，话俾你踢波现代足球就系咁噶啦，
1: 嗯，
0: 有一定嘅配合技术，
1: 嗯，
0: 有良好嘅体能。再加强劲嘅身体，绝对冲散你嘅。
1: 哇、oh. wow. ！
0: 踢波讲技术、讲战术之外，其实更多嘅就好似只抽咁啫嘛。大件嗰个肯定系着数啲，系真噶，好睇力又冲得嗰啲咧。
1: 哦，
0: 系啊，仲有踢波呢样嘢，后生都会踢死你嘅。
1: 哦，因为他后生的耐力诶，就肯定
0: 猛拳打死老师傅啊嘛，
1: 冇、咁容易攰咧。
0: 系啊，绝对有啦、啊嗯、好啦，到大家留言先。
1: 我的 friend 出嚟打咗卡先嘅。
0: 好嘅。
1: 首先我哋阿 D 喺怀集打个卡。
0: 哟。
1: 咁啊，跟住有浅静咧，去咗呢个九龙湖嗰边，花都。
0: 好。
1: 有啊，从简日嘅话咧出嚟打卡咧，香槟咖啡打卡 ，NJQ 打卡。阿大老辉话喺公司午休中打卡。
0: 好。
1: 阿大老辉。你几时有个公司噶？我第一次。
0: 佢部车啊！
1: 我第一次。
0: 佢部车就一个移动嘅办公室嚟嘅。
1: 我第一次听到大佬辉话佢喺公司。
0: 佢做饮死话做 DJ 洗碟。
1: 哦。
0: 啊！
1: 阿超仔应该喺高明啊，佢话落雨打卡啊。
0: 系，可能未来呢几日都会咁嘅天气啊。
1: 啊，伟仔打卡。雨一直下咧就话2026年啊，上半年最后一日打卡。
0: 好，又 what's up？
1: 系、哦，今日系2026年嘅上半年嘅最后一日。
0: 系啦，
1: 嗯，最美阳光老地方嘅。
0: 好嘅。
1: 阿贝柏咧出嚟打个卡啊。
0: 好嘅。
1: 华美感恩喺端州，最美阳光就话好似又要落大雨咁咯噃。
0: 系咩？
1: 嗯，
0: 似啦。
1: 咁啊，华美感恩依家呢个位置咧，就唔知道喺边，佢话已经落紧大雨添。
0: 吓系，
1: 呢度系咯。
0: 吓系咪系士多？
1: 咁对面咁似嗰个南国，系咪南国小镇啊？
0: 系嘛，华美感恩你喺边啊？
1: 嗯，
0: 喺边度上班啊？嗰、那个位置系咪？
1: 打开佢嘅监控底。咁啊，搬砖人话食紧饭嘅。
0: 系啦，各位你哋而家喺边度有冇落雨啊？华美感恩影出嚟嗰度落紧雨。
1: 嗯，
0: 系嘛。
1: bling bling 咧就话南港咧而家又出太阳嘅，系啦，咁啊 Leva 喺大旺打卡，
0: 哦，
1: 华美感恩话喺敏捷城附近上紧班，
0: 吓嗰度敏捷城嚟嘅咩？
1: 我哋呢边有冇落雨？
0: 我嘅影出嚟嗰度系咪锦绣雷恩啊？
1: 哦，可能系，但系我哋呢度冇落雨，
0: 目测唔似落雨，
1: 目测就个天有啲灰暗，但
0: 系你嗰度好局部就喺你头顶，
1: 系落喺你间铺度，
0: 系嘛？放大啲，
1: 唔系矮嘅，嗱你睇下，
0: 吓
1: 啲屋系矮啊，唔系高。
0: 哦哦，
1: 唔知咧，
0: 系咪英华背脊嗰啲啊？
1: 唔知咧，
0: 有噶啦。
1: 咁有啊，妮子咧啱先出嚟讲话，佢喺敏捷嗰边打卡啦。上周个仔仔咧啱啱考完生物同埋地理，出去食饭餐先。
0: 中考啊，
1: 嗯，
0: 一个生物地理嘅中考，
1: 嗯，
0: 系啦，
1: 系啦。咁啊，财哥哥咧都出嚟打卡嘅。
0: 好，
1: 大佬辉又喺南岸，佢系冇雨。
0: 哦，冇雨系嘛？
1: 嗯，
0: 好。所以话咧，你嗰边冇雨啊，边度有落雨咧？同我哋讲晒。喂，未打卡嘅朋友，揸紧时间入嚟打打卡先啦、
1: 嗯！
0: 打卡，打卡，打卡，咁样啊？好啦，咁啊，已经成功晋级到咧十六强嘅有琴日嗰只有加拿大啦，跟住咧就有巴西啦，跟住系有呢一个巴拉圭咧，跟住系咧仲有呢一个摩洛哥噶。入到十六强啊，即系每支球队都系有实力，用实力话事。
1: 嗯，
0: 传统嘅好多球队都已经同你讲拜拜啦。
1: 咁啊，嗰个预测荷兰会攞冠军嘅嗰个经济学家咧，都系时候拜拜啦。
0: 哦，咁冇嘢嘅，大数据人哋估啱咗两届啦。
1: 哦，咁啊系。
0: 冇必要介入，人哋都系估啫。
1: 啊，佢用两届咧就已经可以即系有呢个荣耀。
0: 系，你唔记得以前当年德国世界杯定咩世界杯有章鱼保罗？
1: 有啲攞。有啲攞鹦鹉出嚟，有啲攞章鱼啦，
0: 系章鱼保罗嘛，好红啦，当年死咗啦嘛。
1: 咁我唔知喎，
0: 章鱼嘅寿命
1: 俾人食咗咧，
0: 唔知仲喺咩度，唔喺度都供奉紧啦，唔供奉应该做标本啦吧？
1: 哦，
0: 我觉得
1: 阿唯美感恩，你又点会喺敏捷城附近呢？你都喺嗰个端州一建设一路嗰度，喺呢个滨江一号嗰度。
0: 系、哦，
1: 你做咩咧？唯美感恩啊？你咁，你同我讲你喺敏捷城附近，
0: 嗰、那个近佢屋企喎，道头嗰边
1: 系咯，
0: 点会敏捷啊，大佬？
1: 系咯，
0: 啊，
1: 系，但
0: 系你家士多叫敏捷啦，
1: 可能系。
0: 哇，真系落紧雨喎，佢嗰边
1: 系
0: 啊，咁
1: 啊，即系江滨堤靠黄江嗰边落紧雨啊。
0: 最近有多份影出嚟嘅，咁啊，而家西江都大水嘅，
1: 嗯，
0: 好大水，咁所以咧，大家去经过嗰度咧，欺山望天水啊。即係之前好多可以落去玩嘅地方，可能有啲水浸到嗰啲位置啊，定係點樣嘅、啊、你要留意一下啊！我哋西江咧就川流不息，河水彎又彎啊，冷言説憂患啊，別我鄉里事。
1: 又讀歌詞啊！哇，你記性又真係幾好喎、
0: 啊！年紀大咁嘅咧，新嘅嘢唔記得，舊歷史啲又好記得嘅。
1: 咁你記唔記得自己幾多歲啊？
0: 忘記佢啦，以天為壽啊嘛。
1: 哦，
0: 你望人哋啲老人家話望唔好做生日，忘記自己嘅歲數，人天地都忘記你，咁就長命百歲噶啦。
1: 我忘記自己。
0: 林望掉過去，林望掉錯對。啊，忘記佢。
1: 林忘記自己幾多歲？
0: 係啦，忘記他等於忘掉了一切。烏嘢，笑乜咧？
1: 你唱咪唱咯，你系污嘢。
0: 我系啊污嘢，好好嘢咁样噶嘛吓。好啦，咁啊，继续咧，其他 friend 啊 ，B O B B Y 零七五八，喂，未加微信加微信，想入群我都要加微信同我噶。我入群，我拉你。
2: 系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3: 即系小弟我 D 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你咧？
4: 喂啊！
0: 全世界翻埋嚟，13:25啊！何时何地，无论你喺边个地方都好啦，都系同我哋实时互动到嘅。好啦，到到啲 friend 讲乜嘢咧？
1: 咁啊 ，bling bling 咧就话点解咁大雨嘅？
0: 吓、
1: 啊，有阿聪
0: 但系我哋望远方系光
1: 嘅。嗱，依家落紧雨嘅位置咧，就只有唯美感恩
0: 嘅头顶
1: 嘅头顶。咁啊唔系嘅，有好多 friend 仲未同我哋实时讲一讲你哋所在嘅位置有冇落雨。
0: 喂，快啲报报到先啊！各位，你哋喺边度有冇落雨？你咩情况啊？你嗰边？
1: 嗯。
0: 啊，咁啊，阿感恩嗰边咧，唯美感恩咧就喺呢、這个近住灵山公园嗰边啊。
1: 嗯。
0: 泼大雨下嘅。
1: 嗯。
0: 啊，你哋嗰度有冇咧？咁样嗱，喂，出太阳真系出太阳，我哋望东边。
1: 开始变光喎。
0: 系啦，天亮了。
1: 嗯。
0: 天亮啦。
1: 放晴。
0: 系啊，哇！晴天出现了。
1: 吓、啊。唔会咁快嘅，起码到四点啦。
0: 啊，新晒啊！
1: 系
0: 哦，今日开会可能早啲咧。
1: 哦，系
0: 系啊，即系个晴天会出嚟噶嘛，会放晴噶嘛啊！咁啊，展望未来嘅啊，今晚又有咩波睇？知唔知啊？
1: 啊，唔知噶。
0: 嗱，今晚我哋
1: 又到你讲嘅时候咧。
0: 系啦，又要睇睇呢一个今年嘅应呢一个世界杯啊，今晚嘅场
1: 赛程啊。
0: 好啦，咁啊，睇睇今晚嘅赛程啦。首先我哋会睇到咧，就较早时间1:00咧，就有呢一个非洲大象啊，科特迪瓦对住呢一个哇摩人布欧啊，挪威啊，啊咁啊有呢、這、一个夏兰德啊，啊对住文理啊，咁啊另外犀利啦，你知唔知好多人话啊欧洲好多国家啲国歌未听过，但挪威国家嘅国歌咧就好多人识唱噶。
1: 点解咁讲咧？
0: 因为嗰首国家响起啲人就会唱。
1: 咁噶？
0: 你知咩歌啊？
1: 好熟啊！
0: 能我真心啊，真实。
1: 伍伯老师。
0: 系挪威的森林啊嘛。啊，咁啊，挪威的森林，你知唔知最出名系乜啦？
1: 系咩啊？
0: 蛋糕啦。
1: 点解？
0: 嗰个森林黑森林蛋糕。好啦，跟住到5:00咧，有法国对瑞典喎。
1: 嗯。
0: 啊，基本我觉得都系法国噶啦。嗯。啊，咁至于会唔会俾人拖到加时或者12码难讲。
1: 嗯。
0: 好啦，9:00，哇，就呢个美洲嘅强强对碰啦，由 Mexico 对住 Ecuador。
1: 嗯。
0: 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噶。
1: 嗯。
0: 点睇啊？
1: 咁我晒都当道主。
0: 你晒当道主冇得踢啊！电都断你嘅。
1: 球场都铲青啲草。
0: 咩系？即系乜墨西哥嘅主场作战啊？肯定

0: 系咪又喺个艺地啦、嗨啦咩州嗰度？
1: 唔知咧。
0: 啊，咁啊，奥多芬诺迪亚对挪威嗰场咧就可能真系会十二码，我觉得。
1: 喂。
0: 系啊。咁然之後發覺對住瑞典嗰場咧，我希望佢九十分鐘完事啦。唉，唔好成日踢瑞典，踢多唔值錢。
1: 俾大家唞下嘛。
0: 好悶嘅嗰個捱夜，今日有啲。

0: 格蘭對住剛果嘅，四點咧有呢個比利時對住塞內加爾，咁啊八點咧就美國對住布哈啦，所以到時大家咧就可以落足熱嚟睇睇，究竟你喜歡嘅球隊，但係我都希望多啲正路嘅波開啦，多啲傳統球隊入去啦，如果唔係好冷門噶，到時十六強踢嗰啲，轉頭見啦。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九四九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昨天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昨天，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燕、市政协副主席李沁参加活动。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连日来市领导同志奔赴全市各地，结合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深化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因灾受损党员、干部、群众、防汛防疫一线党员干部、烈士遗属或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并为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6月26日，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日举行。本次活动由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省运会票务运营商茂名国旅承办，旨在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搭建肇庆与茂名两地文旅精准对接平台，拓宽省运会票务分销渠道，推动大湾区与粤西客源双向流动。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肇庆市博物馆推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研学项目，该项目串联肇庆多处红色遗址，深挖西郊农民运动，叶挺多。

0: 绿团等珍贵革命史实。日前，肇庆市红十字会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全市开展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专项免费筛查。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管河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据伊朗外交部29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阿曼外交部29日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揭牌成立，激发创新活力，建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广肇城际推出工作日7.5折优惠，打造湾区跨城出行性价比之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29日， 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市科协领导、肇庆高新

0: 区相关负责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代表共同见证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全区科技工作者拥有了专属组织，园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迈上新台阶。大会听取并审议了肇庆高新区科协筹备工作组关于筹建情况的报告，全面回顾了肇庆高新区科协成立背景、核心职能与筹备过程。会议选举产生了肇庆高新区科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兼职副主席、常委及委员，审议通过了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章程草案，并举行当选证书颁发、科协揭牌仪式，现场氛围热烈庄重。市科协对于肇庆高新区科协的成立表示祝贺，表示将在政策指导、资源对接、项目合作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助力高新区科协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科技兴则园区兴，创新强则发展强。当前，肇庆高新区正处在产业能级跃升、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成立的高新区科协要把准政治方向，做服务发展的引领者，聚焦科技创新，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用心服务人才，做科技工作者的暖心人，弘扬科学精神，做科学普及的传播者，加强自身建设，做履职担当的示范者。新当选的肇庆高新区科协主席表示，肇庆高新区科协将坚守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初心使命，携手同心，当好全区科技人才的坚实后盾，为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肇庆高新区科协的成立是肇庆高新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科技创新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健全基层科协组织体系、凝聚科技力量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汇聚科技资源，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肇庆高新区乃至全市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冯学勇
1: 成立了科协，让我们整个那个园区的各个企业科技服务者都有了核心的那个服务站了。说我们会齐聚整个园区的科技企业和科创型的企业，以至于科技服务者，引领孵化那个新质生产力，那对我们未来的科技发展，以至于说科技的聚力，是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和汇聚力量的作用。
0: 记者李文谦报道。随着广佛肇通勤圈的日益紧密，快捷舒适的城际交通已成为市民跨城出行的首选。记者了解到，自6月22日起，广肇城际全线实施工作日票价优惠，周一至周四乘车可享公布票价 7.5 折。这一惠民举措恰逢暑期客流高峰，将有效降低群众跨城通勤与旅游探亲的成本。记者在广肇城际大望站看到，候车大厅内来往旅客络绎不绝，既有趁着假期外出游玩返乡探亲的学生，也有每日往返于广州佛山之间的通勤务工人员。据票务信息显示，此前广东城际全线统一执行九折票价，新的优惠政策落地后，凡周一至周四工作日乘坐广肇城际番禺至肇庆，包含大望站在内全线站点，均可享受 7.5 折特惠。周五周末法定节假日及前一天，票价恢复原有九折标准。此外，儿童、在校学生、残疾军人、消防救援、伤残人员等特殊群体还可以在折扣票价基础上叠加优待减免，实现折上折，多重利好惠及各类出行人群。实实在在的优惠让不少长期通勤的市民直观感受明显。旅客许先生：
2: 我一般都是高铁或者城轨吧，我第一次来肇庆找同学了，方便了，因为城轨可以就是在广东内的很大部分城市都可以去到，打折肯定有帮助，那肯定支持的。
0: 旅客徐先生：
3: 可以给我省很多钱，省很多时间，平时我在这里打车回去都要一个半小时，坐城际只要一个小时，而且打车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坐城际会比较便宜，所以给我带来很多的便利。
0: 除了票价优惠，广肇城际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多元支付与12306双票务系统，出行购票十分便捷，市民下载广州地铁 APP， 开通城际乘车码就能直接刷码进站，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完成实名绑定后，也可无需提前购票，刷卡直接通行，进站即走，操作方式和乘坐地铁一样简单，极大省去排队购票换取纸质车票的时间。 记者邓

0: 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5: 扫码成功。
6: 妈咪，那里有空位。
7: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6: 哦，我知道了。
7: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事。
7: 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6: 你是我的好。
7: 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6: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7: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8: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9: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0: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1: 咁要点样申请呢？
10: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1: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2: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1: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2: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个，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1: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1: 哎，明白晒，多谢你。
1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13: 听得见嘅声音，
14: 看得见的精彩。
13: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15: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15: 快乐相伴。
1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1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重
17: 嘈喧巴闭，好似
16: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7: 嘈喧巴闭，
16: 包保闭翳，
17: 共作天中午一点，
16: 喂呀翻埋嚟，
17: 并肩同行，
16: 晴朗出发，
17: 常欢加烟，
16: 笑到咔咔声，
17: 记得
16: 准时收听。
17: 俾啲 echo。
16: 我走音啊！

0: 你
1: 有 friend 咧就影出嚟话南岸咁样开始漏雨啊，
2: 系
1: 啦，咁啊都有漏雨啊，咁同埋咧我咧睇到咧收到短信咧讲啊鼎湖区嗰边咧亦都挂咗黄色呢个漏雨信号噶，咁成日都会啊，呢几日个天气都系咁反反复复，
2: 比较多变啦、
1: 啊，特别咧就一个中午翻工、晏昼翻工啊，同埋一个傍晚放学啊，都会系比较倾盆比较大雨，所以出面仲系咧带多把即系自己醒目啲啊，好嘛？好啦，翻嚟啊，咁啊，既然讲到世界杯嘅话咧，哇，新年啊，今期嘅呢一个咩呢？究竟刘定坚呢就同呢一个
2: 做咩啊？四九叔要落嚟踢波啊？
1: 冇，
2: 咁我要揾个队医帮佢睇地先。
1: 咁你要揾翻佢踢波？
3: 阿嫲普通花眼镜
4: 坚噶，
3: 阿爷棒啊
4: 流噶，
3: 阿妈嘅平底锅
4: 坚噶，
3: 老豆都人字拖
4: 流噶，
3: 阿哥嘅女朋友
4: 坚噶，
3: 阿妹嘅老板
4: 流噶啦。
3: 假不了，
4: 假的真不了，
3: 究竟刘定坚？
5: 你啱先提我咩？喺门口出边听到你叫我踢波，
2: 夹
5: 沟叶嘅踢波，反夹噶！你冇阴功，你真系夹沟叶啊！点啊？扯扯通啊！
2: 甲沟炎啊，因为你啲指甲生得唔靓仔啫，
5: 流脓噶。
2: 边个叫你成日钳佢啫？
5: 捆晒边咁啫。
2: 边个叫你唔将啲指甲生靓啲啫？
5: 诶，唔好讲呢啲啦。嗱，最近咪世界杯嘅。
2: 点啊？你有冇睇啊？
5: 我梗系有啦。
2: 有天线咩？你嗰度？
5: 我手机啊。有啲淘汰啲侄仔俾我用嗰啲啊，有5G 啊！
2: 哦，你去啊，揾啊，肯啊肯啦。
5: 系咁咧，我哋就要同你听听，你知唔知足球要追溯翻去古阵时啊？
2: 古阵时，
5: 即系古代嗰阵时，简直叫古阵时。
2: 嗯，
5: 系边度发明嘅？
2: 边度啊？
5: 系
2: 中国。
5: 冇错啦，旧阵时唔叫足球，叫乜啊？
2: 蹴鞠，
5: 讲多次，
2: 系咪叫蹴鞠啊？
5: 系，连续讲5次，
2: 蹴鞠，蹴鞠，蹴鞠，蹴鞠，蹴鞠。
5: 好，第二个字系乜啊？
2: 鞠，
5: 第一个字，
2: 蹴，
5: 冇错啦，就系蹴鞠啦。所以讲蹴鞠嘅话，我哋有一个成语叫乜啊？
2: 叫咩啊？
5: 一脚踢入去嗰啲叫乜啊？
2: 咩啊？
5: 一蹴而就，
2: 我一蹴而就。我以为你叫我谂一个又有蹴又有鞠嘅成语，我谂咗好耐啊！
5: 一蹴白鞠。
2: 乜嘢啊？又蹴又鞠咁。
5: 嗱，今集就要同你关于讲蹴鞠嘅故事啦。

0: 事翻返去汉朝年间。话说刘邦成立咗呢一个汉朝，啊，周边咧都系好多啲游牧民族间中过嚟侵犯我中原嘅，所以当时啊得大兴练兵，唉，日日都练兵，练到啲兵都闷晒。其中啊有一个将军啊，阿强同刘邦讲啦：皇上，皇上，
1: 系
0: 唔好再睇漫画书啦，望住我，皇上。
1: 冇啊，
0: 皇上。
1: 冇啊，
0: 唔系啊，我有嘢想禀奏啊。
1: 讲咧，
0: 我哋最近成日都喺度练兵，啲士兵练嚟练去都系爬下沙地、爬下山、爬下海，好闷。但系我又发明咗一啲新嘢，可以令到啲士兵喺呢个玩游戏当中而可以强身健体。
1: 咁系乜嘢啊？
0: 呢一样嘢，我系会将佢搵几块皮。
1: 啊，咁啦，你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啊，喺度演示我睇下啦。
0: 嗱，我已经有啲时间攞出嚟啦。嗱，
1: 你讲，
0: 你见到一个圆形嘅呢样嘢，里边有八块皮连制而成，里边个塞满咗有羽毛。羽毛
1: 系咩动物羽毛？有啲动物你嘅羽毛你唔好乱用喎。
0: 畜生嘅羽毛，
1: 嗯，
0: 鸡鹅鸭，
1: 嗯，
0: 呢一个羽毛整成嘅波，
1: 要洗净喎。
0: 你知叫乜名啊？
1: 叫乜啊？
0: 羽毛球。
1: 吓、啊，
0: 就唔系嘅。所以咧，我就揾皇上你帮我改个名，叫咩名啊？皇上，
1: 你叫我改名之前，
0: 系。
1: 你都醒目啲啊！
0: 点啊，皇上？
1: 你 show 俾我睇下。
0: 我 show 噶啦，嗱个踢，嗱我垫垫两脚，左踢踢右踢踢，嗱个游戏咁玩噶。我哋会将呢一个士兵咧分成两队啦，两支队，然之后互相整个龙门，咁咧就喺法定嘅一炷香嘅时间里边咧，边个入到对方个龙门最多嗰个呢，咁就赢噶啦。
1: 可唔可以用手噶？
0: 啊，唔可以噶。咁咧，但系咧，我哋喺呢个过人期间咧，可以动我哋嘅脑袋、战术、体力同埋呢个力量嘅。
1: 净系用脚？
0: 系。
1: 咁可唔可以撞你嘅？
0: 可以嘅。
1: 咁、哦、啊，叫速谷啦。
0: 吓、啊，边个速啊？
1: 我谂你都唔识写噶啦。
0: 唔识啊！
1: 我写俾你睇，你都唔识读噶啦，其
0: 实。速谷系嘛？好，我记住佢系皇室。就系、是、咁，刘邦帮呢一个新兴嘅运动啊，就改咗个名叫速谷啦。一开始速谷喺民间系唔俾玩噶，因为净系俾军队里边练兵嘅时候咧，我系嚟当系一个加强分数嘅练习。咁但系当我哋嘅士兵啊，个个都系五五组队，咁然之后就五对五，将个波送到对方嘅龙门，唔俾用手，可以用头，可以用心口，可以用牙咬，可以用呢个脚踢，咁啊，总之将个波顺利踢入对方嘅龙门里边就得一分啦。久而久之啊，全国各地嘅军队都学识咗呢一样运动，而久而久之，汉朝嘅军队都越嚟越强劲嘅噃。期间啊，都不乏好多啲少数嘢游牧民族嚟侵略嘅时候啊，都俾我哋汉兵打到一败涂地噶。其中有一个草原嘅可汗就问啦：，哦，我伟大嘅呢一个刘邦皇上，点解你啲士兵咁臭得噶？我派咗我哋十万大军嚟，你派八千人都嚼低我哋。
1: 你讲嘢讲翻准啲，
0: 皇上啊，
1: 我哋系臭得，我哋唔系臭，
0: 系你哋好臭得啊。点解嘅皇上？我伟大嘅长生天啊，都冇教我啊。
1: 啊，咁啦，我带你落我哋军营里面睇啊。
0: 军营啊，
1: 阿强，
0: 系皇上喺度，
1: 带佢去睇啊。
0: 好。大汉，请随我来。哦，难怪我啲勇士次次同你哋只搭嘅时候都唔够你哋臭。你哋呢啲咁新兴嘅玩意，好特别啦、
1: 啊。你要唔要试下？
0: 我都想试下。请问呢个玩意叫乜名啊？
1: 哦，叫速谷。
0: 哦，速谷。皇上，你介唔介意我将佢带翻我嘅浩瀚嘅大草原，发扬光大，同我啲子民一齐踢？
1: 咁啊，
0: 系。
1: 咁我谂你要派个教练喺度学识先得，
0: 就派呢个阿强跟我哋返去就系啦。
1: 哦，咁唔得，阿强系我嘅好兵好将，
0: 吓、啊、
1: 带得我，哇，我唔俾得阿强你。
0: 哇，皇上你嗰句哇咩意思啊？
1: 阿强你想走冇咯？
0: 皇上我唔想啊。
1: 咪系咯，
0: 虽然左推右躺，但阿强最终都系俾呢一个大汉，跟咗佢返去教咗当地嘅游牧民。

0: 踢波噃，而且佢喺翻嚟之日仲带咗封战书，上面写住嘅就系话：我伟大嘅汉朝刘波皇上，他日十月初五嘅日子，就会带上佢哋嘅蹴鞠队嚟挑战汉朝，以波会友嘅。
1: 啊，佢真系啊，仲要喺十月初五同我哋踢，阻住我哋上月，真系。
0: 皇上，佢哋已经练好兵啦，睇嚟我哋都要喺军队当中揾出好手。
1: 你快啲去练啦！
0: 我啊，
1: 系啊。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B. 洁厕灵。C. 番碱。
5: 我拣 C. 番碱。
4: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B. 番碱。C. 普通洗衣粉。D. 含磷洗衣粉。
5: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2: 生活多一点影色，
3: 环境少一点污染。
6: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6: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请你节约用电。
9: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0: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1: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2: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3: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9: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1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赵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 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5: 扫码成功。
16: 妈咪，那里有空位。
17: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6: 哦，我知道了。
17: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7: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6: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7: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8: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9: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2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0: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21: 咁要怎样申请呢？
20: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21: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2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2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2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2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2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21: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2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21: 哎，明白晒，多谢你。
2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4: 岁月磨练成
2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4: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3: 用音乐，
24: 用音乐
23: 走进你的心窝。
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0: 讲八卦。

0: 啩。
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好似
1: 小明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
1: 包保闭翳。
0: 共昨天中午一点，
1: 喂呀翻埋嚟，
0: 并肩同行，
1: 晴朗出发，
0: 常欢加烟，
1: 笑到咔咔声，
0: 记得
1: 准时收听。
0: 俾啲 echo。
1: 我走音啊！
2: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肠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都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3: 好，继续翻埋嚟啊！今日同你一齐举紧刘定坚嘅，会有呢一个响应翻世界杯，会有我哋嘅
0: 速谷。
4: 阿爸放到翻眼镜，
5: 见噶。
4: 阿爷棒啊，
5: 流噶。
4: 阿妈嘅平底锅，
5: 见噶。
4: 老豆都人字拖，
5: 流噶。
4: 阿哥嘅女朋友，
5: 见噶。
4: 阿妹嘅老板，
5: 流噶啦。
4: 啊，真的假不了，
5: 假的真不了。
4: 究竟刘定坚？
3: 嗱，上回讲到啊，喺西汉时期，刘邦啊，佢一个将军发明咗速谷呢一样嘢。咁啊，搞到周围嗰啲人咧就发干戈为玉帛，个个都过嚟踢速谷、搞比赛，啊，赢下呢一个奖金嘅。慢慢久而久之，速谷亦都经历咗几千年嘅文化发展，入到民间啦。嗱，嗰年眨眨眼又嚟到咗大唐嘅开元盛世，唐太宗嘅时期啦。大家都知道咧，唐朝乃呢一个当今世界上边嘅强国，万国来贺嘅，所以好多嘅外国使臣都会嚟唐朝都学嘢，期间有人就鍾意以波会友嚟踢波啦，啊，即係踢速谷啦。久而久之日日都嚟踢嘅话，唐朝嘅代表队咁踢法都会好攰㗎嘛。嗰日啦，唐太宗又係同呢个阿强第36代孙小强讲嘢啦。
6: 小强
3: 係皇上、
6: 啊，你
3: 我漏口㗎。啊，我屌
6: 听闻又准备有外国嘅使者要过嚟同我哋交流呢，這个
3: 系啊，皇上，今次系呢个喺西域呢个波斯，佢哋带咗嚟强队，又要挑战我哋，速
6: 咁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得啦，你停啦，我明噶啦，
3: 停，速谷，
6: 啊，
3: 皇上，我觉得咁。唔系办法，
6: 人嚟帮佢揾个翻译。
3: 皇上，
6: 咁系
3: 佢嘅翻译
6: 啲啦。
3: 皇上，微臣有个建议。我哋之前搞咗个速谷比赛，同我得周边使臣踢波，赢咗我哋开心，输咗又唔知点。但系嗰啲使臣输咗就肯定好唔开心。佢嚟到我哋呢一度，我哋友谊之邦，最紧要大家开心噶嘛。
6: 系，你讲得啱。
3: 皇上，
6: 啊，小强讲得啱，
3: 吓，啊，皇上，我唔系小强啊，我系翻译官啊。
6: 咁你都系帮佢翻译嘅啫。
3: 佢都冇讲到嘢，我。
6: 你意思就我炒得佢啦。
3: 皇上，我谂到一样好嘢。我哋可以将之前嘅竞技射龙门变成一个类似马戏杂耍嘅表演项目。
6: 你嘅意思即系叫佢哋嚟睇 show 咁咯？
3: 可以睇 show。又可以参与一齐演出，啊，我哋以波换友，就唔好再互相去射波竞技啦。
6: 哎呀，好攰啊，咁样
3: 唔攰噶，皇上，咁样就可以减少好咗大家嘅纷争，亦都系让我国威啊。
6: 嗱，但系咁样咧就有一个问题啦。
3: 咩啊，皇上？
6: 个个嚟到都话想踢呢个速谷噶嘛，你话依家唔俾佢踢？
3: 皇上你错啦。
7: 我就话俾佢踢，但系将佢踢嘅规则改改，变成一个表演竞技嘅项目。边个踢嘅波踢得有够高嘅难度嘅话，佢咪又有奖啦。
6: 咁你又冇理由霎时间话改就改噶。
7: 皇上，你冇咁多资格啦，得噶啦，皇上。
6: 咁你去办啦。
7: 好嘅，皇上。就系咁，波斯使者就带嚟咗佢嘅团队嚟到，一听吓、啊、改革。不是互相射龙门，而是互相派出最好波之人在那里卖弄球技。啊，波斯使者居然很乐意接受。就是这样，大唐的足球队、啊、就足球队和波斯的足球队就各选了五人互相竞技，展示才艺，其乐融融，非常之开心。而唐太宗又看到非常之高兴，他马上就召来刚才提出意见的翻译官就问。
6: 你叫咩名啊？
7: 我叫简强。
6: 啊，
7: 我姓范，范简强。
6: 你同佢系咪亲戚嚟噶？
7: 边个？
6: 小强。
7: 唔系。
6: 咁啊得啦，以后小强个位你坐。
7: 多谢皇上。我呢呢？
6: 点解？点解你一坐佢个位，你又冷，你又吓
7: 吓？
6: 你又咁讲嘢嘅？
7: 皇上，你行埋嚟，你都系咁喎。
6: 咁啊，你两个同我落去，
7: 就系咁。唐太宗就将呢个蹴鞠嘅比赛又将佢优化，而产生咗另外一种非竞技对抗性嘅运动，即系斋展示一下踢蹴鞠嘅精湛技巧嘅表演项目。而久而久之，呢、這个项目更加受群众嘅欢迎，因为足够嘅祥和，冇乜纷争啊嘛。而周围嘅人亦都系互相去拥护，互相去学习，渗入咗民间。久而久之，唐太宗就将呢个蹴鞠咁样嘅展示式、表演式嘅项目改咗个名添。皇上，咁要改个咩名啊？
6: 梗系改一个同蹴鞠唔一样嘅名啦。
7: 皇上，咁改乜嘢名得噶？
6: 你都要俾啲时间我谂下先得噶。啊，呢啲嘢咁简单可以透露俾你听嘅咩？
8: 究竟刘定坚？
7: 好啦，问题出现啦。
9: 问题问的就是汉朝时期我国出现蹴鞠，用于军中练兵。那阵时咧就系竞技性，
7: 即系同依家踢波差不多啦，即系射龙门啊，互相要赢啊咁样。即系你睇《寻秦记》，项少龙都有踢蹴鞠啦。
9: 嗯，吓、
7: 啊。
9: 后嚟去到唐朝咧，咁啊蹴鞠咧就演变成为同外国使者交流，更加注重佢嘅表演性嘅一项活动。
7: 就好似踢毽咁啊！你啊踢俾我，我又踢俾你咁啊！
9: 吓，
7: 系啦。
9: 好啦，去到唐朝之后咧，咁啊蹴鞠就改咗名咯。
7: 系啦，
9: 就叫咩名咧？
7: 哦，唔系蹴鞠改名，系蹴鞠用嚟表演嘅咁样嘅项目，
9: 哦、
7: 即系竞技类又有保留。
9: 系竞技类就叫蹴鞠，
7: 表演类
9: 又叫咩名咧？
7: 系啦
9: ，A。Let's go，
7: 佢针对有人噶。
9: 嗱 ，A， 嚟听多次啊，好叻个叻，丝绸个丝，高点个高 ，Let's
7: go，Let's go，
9: 我有叫你翻译咩？
7: 唔好意思，
9: 系啦 ，B， 阔宝，
7: 阔宝，
9: 嗱，阔太个阔，
7: 系，
9: 宝宝个宝，
7: 阔宝。
9: 阔宝是不需要翻译的。
7: 是。
9: C， 威利国。
7: 是啦。
9: 威风的威。利不纳的利。国仔的国。威利国。
7: 国仔啊。
9: 我们群那个国仔啊嘛。
7: 哦，威利国。
9: 嗯。D， 白打。
7: 啊，白打。
9: 白色的白。打波嘅打，
7: 嗯，白打，
9: 白打。E， 温哼着，
7: 系啦，
9: 温咧即系温书个温，哼咧即系阿哼个哼，
7: 大哼咁，大哼，
9: 大哼哼，
7: 大哼嘅哼，
9: 系啦，着咧就着衫个着，
7: 温哼着，
9: 温哼着，
7: 大家咪留意。呢五个名有啲奇奇怪怪咁，
9: 系啦。
7: 但系呢个项目系针对于好多外国嘅友人噶嘛。
9: 我依家问下你先，
7: 系
9: 白打系点翻译咧
7: ？Brada， 我觉得依家系 Brada。Yo bro， 诶 ，Yo Brada。
9: 好，咁你依家将 A B C D E 同我翻译一次。
7: 嚟，你读一次个中文。
9: A， let's go，
10: Let's go.
6: Mama, let's go.
10: Let's go. Let it go. Let's it go.

0: B football
1: F O T B A W L football
0: 咩话你 football
1: F O T B A W L football F O T B A W L football
0: C 威利葛
1: Oh very good
0: D 白打
1: Brother A yo brother
0: E 100
1: Wow beautiful 100
0: 就咁啦，
1: 好啦，人依解我啦。
0: 阔宝咧，点解冇点解？吓，我中意
1: 吓阔宝，
0: 系阔宝咧。
1: 哇，各位打电话嚟攞我哋呢一个太子味送出嚟嘅套餐啦。
0: 嗯，
1: 嗱，五个里边有一个啱嘅，出谷、嗯、啊，去到唐朝嘅时候咧，基本上就用嚟咧招待嗰啲外国使臣一齐嚟玩嘅，
0: 系
1: 吓游戏啊。咁啊，呢一个非竞技类嘅表演性游戏有另外一个名，
0: 嗯，
1: 系啦，叫乜咧？就唔叫即系唔叫速谷噶啦，咁样啊，
0: 嗯，
1: 咁啊，你打电话嚟啦，27819啊，啊，即系呢个名里边每个名都含有呢一个博大精深嘅中文译音啊，
0: 系啊 ，Let's go，
1: 阔宝啊，
0: 我以后开间嗰啲糖水铺，我就做一个糕叫 Let's
1: go，Let's
0: go，Let's go，
1: 系系好叻，
0: 系，
1: 跟住有萝卜丝，
0: 嗯，
1: 又有糕。
0: 或者揾一个叫高高高高高，
1: 系啦，哇，又阔宝，
0: 系
1: 阔宝啊，有八宝粥。
0: 点解唔设一个答案叫做阿叻？
1: 点解阿叻？
0: 唔系阿叻，高高高阿叻阿叻，
1: 嗰个阿叻啊
0: ，O
1: L E 嚟噶 ，O L E 第二式阿叻啊，
0: 阿叻，系唔使咁标准
1: 啦。拉丁文嘅诶，好波好嘢，好正，阿叻阿叻，
0: 我欧拉添啊，
1: 咪有首歌叫阿叻叻阿啦啦。
0: 好啦，快啲答问题啦。
1: 系啦，
0: 咁即系话唐朝咧，将呢个蹴鞠咧就演变成为咧一个表演性嘅项目嘅。
1: 系，
0: 咁呢个项目叫咩名？
1: 系啦，哇！你睇啲 friend 译埋中文就系点啊？
0: 你读出嚟一成句。
1: 你读啊
0: ！Let's go football, very good brother, 100。
1: 你真系用中文读，全部读翻晒一次过。
0: 吓？
1: 中文将个中文一次过读晒出。
0: 哦 ，Let's go football， 威利葛白打温亨姐。嗱，呢啲咧就系主持人嘅业务水平 on online。
1: Beautiful Cantonese， please speak English。
0: 你用普通话？
1: 你嚟
0: 啊！我唔得啊，普通话。
1: Let's go， 阔宝，威利葛，白打。温亨卓，系吧？
0: 系温亨卓，
1: 乐斯沟，
0: 温亨卓好似嗰啲俾人包晕咗啲感觉。
1: 好啦，嗱，各位真系唔系啊！你打电话嚟27819499啊！
0: 系啊，即系话咧，唐朝嘅呢个蹴鞠咧演变成为一个表演项目之后咧，就改咗个名，咁啊有得俾你拣。
1: 嚟啦
0: ！A 就 Let's go，
1: 系啊
0: ；B 就系阔宝，
1: 系啦
0: ；C 就系威利葛，
1: 系啦
0: ；D 系白打，
1: 哇
0: ！E 系温亨爵，
1: 即系阿隐姨系拣咩话？
0: 阔宝咯，
1: 吓隐姨拣阔宝喎。
0: 点讲咧？阔宝咧喺呢五个答案入面咧就顺口啲，
1: 系啦。
0: 我哋嚟睇阔宝啦
1: ，Walker 阔宝 ，football Walker
2: 漏
1: 吓漏嘅，阔宝系错嘅，
0: 咁啊，
1: 系啦，阔宝就错噶啦，咁啊有四个再拣啦，
0: 白打啦，
1: 吓点解拣白打咧？
0: 咁四长一短拣短嗰个咯，
1: 吓
0: 三长一短拣短嗰个咯，
1: 咁咩？你真系短短斗短喎、啊。你短咗个阔宝又短埋个八打喎、
0: 哦，系啊，咁咪就
1: 系啊。点解你唔尝试下嚟温亨爵咧？
0: 我哋去睇温亨爵啦，咁啊。
1: 系啊，
0: 好攰嘛，讲咁多字。
1: 嗯，咁喂，我哋睇下国啦。威利国
0: 有啲拗口啊。
1: 点咧？
0: 我哋去睇威利国啦，咁啊。
1: 系啊嘛，好啊，我咪威利国啦，系嘛？啊，唔知噶，你拣啦。
0: 威利国咧，
1: 好啦，嗱，最后四个答案分别有
0: ：Let's go， 威利国，白打，温亨爵。
1: 我哋继续都系送呢个太子味嘅个人套餐啊！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冬阴功捞饭啦吓，仲有呢个海鲜鸡饭啊，咖喱鸡炒饭啊咁样。
0: 打电话27819499，系咪一路都冇讲我电话名？所以你哋
1: 吓，我系27819499。

0: 02-7-1-9-4-9。
1: 是的，没错。
0: 无论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点都好啦，打来啦，哎呀，总之是四选一，20%的机率会啱嘅。
1: 系呀，
0: 唔难嘅，信我啦，实系忍耐得嘅，
1: 阔宝嘛。
0: 啊，我觉得阔宝呢个名字挺好听，即
1: 系
0: 有机会开间食肆叫阔宝。
1: 系咯。
0: 哦，几正。
1: 听日我就去开
0: 阔宝。
1: 系啊。
0: 哇，好适合开新派糖水铺店啊！
1: 有你
0: 咩啊？
1: 有你，琴晚先讲完又开
0: 啊？唔系
1: 边有咁多钱啫？你注资啊？
0: 好啊，即系我觉得啲新派而家，特别香港啲新派食肆好得意嘅，改啲名，即系有啲咩万条斯理
1: 系
0: 啊，私房菜嘅私。喂
1: 喂
2: 喂，你好，
0: 你好，点称呼？
2: 叫姓林。
0: 好，林生，林生，你嘅答案系？
2: 阔
1: 宝，阔宝，阔宝已经 ban 咗啦，
0: 阔宝 ban 咗噶啦，嗱，而家得翻四个答案，分别有
1: Lexigo、威利葛、白打、温亨爵。
2: 第一个咧，
0: 啊 ，Lexigo 系嘛？
2: 系，
0: 你成日用洋文应该点读啊
2: ？Let's go。
0: 哇！你谂下，唐太宗喺几千年前对住群下之神讲 ，Let's go，Let's go， 系咪？唐太宗、啊、送唐三藏去取西经、啊、，Let's go，Let's
1: go，Elsa，
2: 好
1: ，Why are you here，Elsa？
0: 系嘛？好，所以
2: 英语啊，
0: 啊，都好叻噶啦，你识讲 Let's go 啊？
1: 系啦，系啦，
0: 好，多谢你啊，拜拜，
1: 拜拜。
0: 哇！
1: 喺唐朝踢下踢下波，突然间出现咗 Elsa。
0: Elsa，Let's go 啊
1: ！Let's go， 啱唔啱咧？
3: 系刘嘅。
1: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
0: 多三个啊，喂你好。
1: 喂
2: ，Hello，
0: 系你好，点啊？辉，你答我嚟。
2: 白打。
0: 白打系嘛？点解？
2: 系，我得解，我中意啊。
1: 大佬快，我揀咗呢个，我嘅电话就唔会白打。
2: 我中意啊。
0: 喂，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有公司嘅咩？阿仁义好怀疑你点解会有间公司喎？
1: 关咗心机佢。
2: 你话斋嘅车就系公司啦嘛。
0: 咁我移动滴滴系佢公司。好尴尬啊。
1: 系。
0: 白打系嘛？
2: 系白打。
0: 白打英文点讲啊？
2: 啊？
0: 白打英文点讲啊？
2: 你同我考英文，佢识我，我唔识佢呢。
0: 哦，咁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喂，英文佢识我，我唔识佢，英文应该点讲啊？
1: 吓
0: ？You know me, I don't know you。
1: 系咩？
0: 咁你识我，我唔识你嘛 ？You know me, I don't know you。
1: 差唔多啦。
0: 系啊。
1: 嗯。
0: 咁咪系咁啦。
1: 嗯。
0: 啊，好啦，啊，咁多个答案里边，等依系拣最后系咩啊？
1: 威利葛。
0: 啊，你拣威利葛？
1: 系啊，我拣威利葛。
0: 威利葛。
1: 系啊，
0: 咁应该叫威利姑啊，
1: 吓
0: 威利姑，
1: 点解威利姑？
0: 威利姑，
1: 威利国得嘅，
0: 威利国，好啦。
1: 咁因为唐朝嘅人学英文咧，可能会有啲口音嘅嗰个，
0: 系嘛？李白啊，同你讲啊 ，Let's go， 杜甫，我哋去踢翻场 football 先，好洋气噶，大唐嗰时候。
1: 好。
0: 大家去西安可以去一个不夜天的感受。
1: 我以为你说大家去西安可以去看看温亨爵。
0: 我又觉得挺好的。究竟

0: 威利葛，
1: 唔系、
0: 啊、白打，
1: 系啦，
2: 佢系基，
1: 冇错，正确答案就系白打啦。顾名思义就系落去砌都冇得攞分嘅，仲唔系白打？我都系好简单嘅咧。
0: 哦，
1: 但系我谂个谐音可能真系 brother 咁样。
0: 哦，可能唔一定有谐音嘅，就系咁啱嘅啫，咁啱咁啱得咁巧。
1: 但以前因为唐朝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啦，好多啲咩隋唐史啊嚟唐朝学习噶嘛，
0: 系，
1: 即系咁有啲波斯啊，乃至啊罗马啊啲讲英文嘅朋友啊定系点啊咁样，我唔知啦吓嚟到咁啊，白搭 ，everybody enjoy the 白搭，
0: 个个逢人便叫 brother，brother，hey
1: bro 兄弟，
0: 好啦。咁啊，大佬辉系答啱咗，
1: 俾唔俾佢咧？
0: 大佬辉系入过好多次嘅，
1: 咁就唔俾啦。
0: 好啦，大佬辉，你继续喺公司瞓觉。
1: 大佬辉心谂，我都系个人嚟嘅，我都系 brother， 你点解唔俾我嘅你？
0: 哦，

0: 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了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了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唔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

0: 时间翻嚟到14:32，收听呢度系四点零唱九四九，关注翻楼房先啦。电台对出生活带路东西商，而家转到过道啦。信星花坛全部喺六轴七兰，就加紧井然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用绿灯位一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商，然后当中西黄东稍为切 check 噶。中间文明北路我自己单行驶一转灯，住入去广百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扭搞。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咪摩嘅。咁啊，再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城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西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翻工啦，精神啊！
1: 我
0: 搭车，
2: 我
1: 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9: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13: 灿烂调频。
1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3: 疯狂上分。

0: 盘中粒粒皆辛苦，饱时不忘饿时饥，请大家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1: 喂，你好严重啊！
2: 吓，咩严重啊？
1: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2: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1: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2: 所以呢，
1: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吸烟伤肺如毒气郁，医生呼吁戒烟永远不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周边及上山路沿线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鼎湖区组织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活动，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通往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路，上山路是展示鼎湖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上午9时，主会场整治行动在上山路沿线火热展开，志愿者们手持扫帚、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沿线道路、绿化带、背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清扫。与此同时，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足各自职能，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城管部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市场监管人员逐一检查商铺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亮照、商品明码标价等经营规范落实情况。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实行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机制，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统一行动，形成了全域联动效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二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莫振威：
2: 因为今年是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会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也会有很多团体过来参观，我们为了给市民留下更加好印象，所以开展今次的集中行动。今次我们城管部门呢，主要对上山路沿线区域的这个使用秩序、环境卫生和市政设施进行集中整治的。
1: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精细管理深化，持续擦亮世界长寿之乡和鼎湖山国家级5A级景区的品牌形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但到底有多严重？电子烟是否安全？近日，记者专访了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最直白的科普。吸烟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累积性的，每一口烟雾里都有几千种有害物质，比如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现为长期咳、痰、喘，最后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更严重的是，85%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简单说，吸烟等于让肺泡在毒气浴里。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武志斌：
3: 无论几大年纪，戒烟都有好处。至于好处，戒烟20分钟后，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24小时内一氧化碳排净，1年后冠心病风险降低1半。当烟瘾上来时，用饮水、深呼吸、食香口胶或者快步行走5分钟来延迟满足。烟瘾通常只持续3到5分钟。
1: 现在很多青少年被电子烟、潮流、香甜、缓解压力的广告词吸引。医生明确警告，电子烟并不安全，它里面的尼古丁成瘾性堪比海洛因， 对青少年正在发育的大脑伤害很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且香精加热后会产生甲醛、乙醛等致癌物，有的还含有重金属和双乙酰。

0: 可能导致一种叫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严重肺病，一旦得病不可逆转。
1: 说电子烟能够缓解学习焦虑都是呃人的，千万别尝试一口，尝试一次就可能会上瘾。无论传统的烟还是电子烟，本质都是伤害自己和他人健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画班轻捉画布，
3: 生活
2: 生活
3: 有咗色彩，
2: 音符
3: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3: 就会奏出旋律。
2: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
2: 令生活
3: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刻
3: 每一刻都充满。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

0: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1: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0: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1: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0: 两吨重，
1: 嗯，
0: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1: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0: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1: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0: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1: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0: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1: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0: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1: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0: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1: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0: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吸烟伤肺如毒气郁，医生呼吁戒烟永远不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周边及上山路沿线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鼎湖区组织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活动，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通往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路，上山路是展示鼎湖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上午9时，主会场整治行动在上山路沿线火热展开，志愿者们手持扫帚、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沿线道路、绿化带、背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清扫。与此同时，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足各自职能，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城管部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市场监管人员逐一检查商铺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亮照、商品明码标价等经营规范落实情况。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实行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机制，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统一行动，形成了全域联动效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二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莫振威：
2: 因为今年是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会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也会有很多团体过来参观，我们为了给市民留下更加好印象，所以开展今次的集中行动。今次我们城管部门呢，主要对上山路沿线区域的这个使用秩序、环境卫生和市政设施进行集中整治的。
1: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精细管理深化，持续擦亮世界长寿之乡和鼎湖山国家级5A级景区的品牌形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但到底有多严重？电子烟是否安全？近日，记者专访了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最直白的科普。吸烟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累积性的，每一口烟雾里都有几千种有害物质，比如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现为长期咳、痰、喘，最后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更严重的是，85%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简单说，吸烟等于让肺泡在毒气狱里。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武志斌：
3: 无论几大年纪，戒烟都有好处。至于好处，戒烟20分钟后，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24小时内一氧化碳排净，1年后冠心病风险降低1半。当烟瘾上来时，用饮水、深呼吸、食香口胶或者快步行走5分钟来延迟满足。烟瘾通常只持续3到5分钟。
1: 现在很多青少年被电子烟、潮流、香甜、缓解压力的广告词吸引。医生明确警告，电子烟并不安全，它里面的尼古丁成瘾性堪比海洛因，对青少年正在发育的大脑伤害很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且香精加热后会产生甲醛、乙醛等致癌物，有的还含有重金属和双乙酰，可能导致一种叫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严重肺病，一旦得病不可逆转。
3: 说电子烟能够缓解学习焦虑都是骗人的，千万别尝试一口，尝试一次就可能会上瘾。无论传统的烟还是电子烟，本质都是伤害自己和他人健康。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

0: 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蚜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敬老为先，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肌孔很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无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2: 6月30日星期二的下午继续会有我们的妈妈同学会，你好嘛，我是 Wing。 话说啦，首先我们会在节目开篇跟大家一起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真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就问，哇，有没有统计过呢今年呢哪里落雨落得最犀利呢，还有就是说呢、哪些地方降雨时间呢就是超长待机的呢，这样。唔讲真系咧，就比较忽略一样嘢。虽然我哋成日都话龙舟水吓，但系咧嚟紧几时系新一轮嘅强降雨过程咧？咁啊，听讲话咧已经有准备嚟紧啦。咁啊，由寻日开始咧，29号开始啦，新一轮嘅降雨咧，亦都系会进入呢个核心嘅影响时段。所以咧，亦都会有朋友讲咧，就好彩咧，七月份先至放暑假，因为如果六月份想话出去行下嘅话咧，到处都系梅雨天气啊。话说啦，咁今年以嚟啦吓，咁啊呢个嘅龙舟水啦，或者我哋所讲梅雨天过嚟啦，你会发觉咧，除咗广东啦，就真系咧落滚水啊，落呢个咁样嘅呢个强降雨啦，包括咧就仲有好多其他周边嘅地方，包括咧就系呢个江西啊、湖北啊、安徽啊咁样啊。依家咧听讲话啦，好多地方咧已经打破咗呢个历史极值嘅纪录啦。咁啊，而点解最近咧南方系强降雨频繁咁样出现啦，同埋今次呢个降水过程啦会有几犀利咧？仲有就话嚟紧咧会有点样嘅变化咧？咁样根据咧。天气方面的预测啦，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咧又准备嚟噶啦，东段咧集中喺呢个嘅梅雨区啦，咁啊西段咧喺云南、贵州、广西一带，仲有咧就系江西啊、广西啊、贵州等多个地方咧，部分地区嘅雨势咧非常之猛烈噶。咁而根据咧全国嘅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雨量排行榜前十位嚟睇啦，江西系占咗六个席位。而且咧，呢个嘅降雨过程啦，咁啊都可以反映出咧，真系不容忽视啊！

今日啦开始吓嘛，三日起啦吓嘛，包括咧就系云贵高原至到咧就江南嘅中北部啦，都将会有强降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啦，仲有咧就系江西啦，同埋咧就系苏州啦，啊，仲有咧就系苏皖南部啦、上海啦、浙江啦，同埋广西北部都会有多个地方咧出现大到暴雨同埋局地嘅大暴雨啊。而且咧，今次呢个降雨过程咧持续嘅时间比较长。甚至乎咧，累计嘅雨量大到咧，部分地区嘅雨量或者会破纪录。总言之啦，睇到咧呢个全国嘅降水量预报图嚟睇啦，啊，周边啦，包括咧我哋咧就广东、广西啊，以及咧刚才提到嘅呢啲咧就系安徽啊、南昌啊、昆明啊等等呢啲地方，都系会比较地啦，就属于一个咧南方强降雨咧就最集中嘅地方。既然是这样，我们也都需要就是多多关注就天气方面的变化。而今次这个降雨过程同就之前的有一集这个的过程就是高度重叠，尤其是贵州和广西等地的前期降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地质条件脆弱区承灾能力下降，次生灾害的风险将会加大。而今次呢这一轮的降雨过程结束之后，7月3号到5号又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所以呢也都会就多一点就提醒周边的朋友，如果真的需要是外出的话，也都需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同埋持续需要关注的就是最新的天气方面的预警预报，同埋做好防范的准备，减少在雨势较强的时段出行，同埋避免在现在这个这样的龙舟水同埋梅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等的高风险区域，注意安全最重要。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兴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日。

0: 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1: 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咁啊，今日咧已经系6月30日啦。咁啊，嚟紧咧7月1日咧，将会有点样嘅咁啊，关于咧肇庆嘅动态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就系刷朋友圈或者系咧就系刷我哋呢个肇庆发布咧，都会见到一条新嘅消息啦。咁啊，就系咧为期4个月嘅西江禁渔期咧，即将要结束啊！所以咧，如果想继续我哋嘅河鲜自由咧，又可以由听日开始啦。话说咧，听日啦，咁啊7月1日啦，咁啊肇庆多地咧将会举行呢个开渔节嘅活动，亦都会咧就包括咧就高腰嘅呢个江口渔村附近啦，咁啊亦都会咧喺早上开始咧就已经有精彩嘅表演啦，咁啊并且咧喺呢个仪式过后啦吓，咁啊渔船启航啦，千帆竞发啊驶向呢个江心，亦都开始啦新一轮嘅呢个嘅啊开渔节啊，咁啊西江咧作为呢个珠江主干道啦，咁啊所以咧亦都会见到啦好多特色嘅河鲜啦，非常之美味嘅，而且咧开渔节啦，正所谓啦，可以首先尝鲜啊！喺我哋嘅呢个高腰江口渔村附近啦，亦都会喺现场咧设置有河鲜嘅展示区啦，农产品嘅展示区啦，咁啊市民游客亦都可以一站式咁样咧，一齐吓按照你自己嘅喜好啦，去品尝品鉴一下咧来自高腰嘅特色美食，同埋咧呢个嘅河鲜啦，仲有咧啊有新嘅呢个嘅高贵咖啡啊，咁啊仲有好多咧你想要、你想见到嘅、你想食嘅呢个开渔节以后咧各种各样嘅河鲜啦。特色美食都可以等你嚟尝鲜品尝呢个美味啊！而且咧，咁咁啱咧，响大概系2日之前啦，我亦都系咧就喺呢个嘅江口附近啦，啊，见到一个咧就系可以话系市民游客啊一个新嘅打卡嘅好悠闲嘅地方，咁所以咧喺嗰边咧，唔单止可以咧望下啦一河两岸啦呢个美丽嘅风光，仲可以咧喺度咧食下烧烤啊，饮下咖啡啊，叹下柠檬茶都 OK 噶。另外咧，除咗喺呢个江口，仲有咧就喺六步镇啊，咁啊高衣区六步镇啦，听日亦都会喺早上啦喺呢个六步镇嘅骑楼街啦，早上9点咧亦都会有盛大嘅开渔仪式，并且咧亦都会咧就系满载而归嘅渔船啦，同埋咧就系满仓嘅啊新鲜打捞起嚟嘅呢个河鲜啦，等住你去买啊！红星码头嘅河鲜集市咧，将会集中开售下开渔第一网嘅西江原生河鲜，咁啊令到咧各位嘅食指大动嘅游客咧，都可以一站式咁样咧去解锁属于我哋地道嘅西江美味嘅河鲜啊！另外咧喺活动现场啦，仲会有咧就系呢个嘅渔民化歌舞啦、蛋家情景剧啦等等嘅特色节目。如果你听日咧系休息嘅话咧，咁啊犀利啦，咁可以咧一齐过去咧啊趁住呢个嘅六步趁墟呢一日啊，开渔盛会啦，亦都系邂逅呢个市井烟火，亦都可以咧由早啦逛到晚。点解咧？因为咧晚上啊，2026年嘅呢个六步镇嘅六步商会杯男子篮球联赛，即系我哋俗称嘅村 B A 啦，亦都会喺听晚咧拉开帷幕。总言之，由早到晚下，由呢个嘅满足你嘅食欲到咧就系睇精彩嘅球赛，真系不容错过嘅。如果可以嘅话咧，就真系趁住咧听日有时间啦，咁啊希望可以去趁趁墟啊，又或者咧就系趁住呢个嘅开渔节，买一啲你想要食嘅美味嘅河鲜啊！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系啦，咁既然咧要讲开啦，咁啊呢个嘅开鱼节咧有好多好嘅河鲜食啊，美味嘅河鲜啦，咁啊亦都会咧趁住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咧关于小朋友嘅早餐嘅话题啦。因为咧就嚟紧咧过多一两个星期咧就要开启小朋友嘅暑假模式啦。咁啊作为家长咧，就算咧中午同埋晚上咧呢两餐啦，咁啊可以咧就有其他嘅人代劳，但系咧早餐嚟讲咧，一般咧爸爸妈妈都会比较睇重嘅，尤其是系咧就有一句说话叫早餐要食好，中餐要食饱吓，晚餐咧就要食得少而精。咁啊，对于咧正在长身体嘅仔仔女女嚟讲啦，咁啊做家长啦，最起码啦要呢个早餐咧，佢要食得又有营养又健康又好味。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健康嘅早餐唔单止可以提供到足够嘅热量啦，仲可以咧提供到咧就为他们增长发育就很关键的这些营养物质，提供足够的蛋白质，足够的热量，尤其是都会有很多家长就说早餐啊，只是吃这个粥粉面似乎就即比较寡少少，一般都要加少少，就是例如鸡蛋啊、肉类啊、水果啊、蔬菜啊，还有就有一个讲法就是三文治的这个搭配是非常

非常之適合小朋友嘅。一般嚟講啦，一般幼兒嘅早餐咧，熱能應該係佔據一日嘅總能量嘅20%。咁啊，因為咧就上晝啦，小朋友咧佢哋活動啊，消耗嘅能量咧就會比較大，所以咧亦都需要咧就多啲攝入咧就足夠嘅，可以撐到佢咧就早上可以。起碼咧精精神神啦，就精神爽利啊，仲有咧就係足夠嘅熱能啊，能量提供啊。另外咧，適當嘅蛋白質啦，亦都好重要。因為蛋白質咧，亦都係屬於一種咧就係基礎嘅營養，亦都屬於咧佢哋生長發育當中咧最重要嘅營養物質之一。咁但係咧，淨係咧蛋白質唔夠嘅，咁啊仲要咧就係話啊。人的機體咧就唔能夠儲存過多嘅蛋白質，亦都要不時咁樣咧及時係要補充嘅。另外啦，咁啊一個咧就食呢個早餐啦，咁啊要衞生啦、營養啦、多樣化啦咁樣啊。但係咧有幾種啦，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唔係咁啱嘅，甚至乎咧就係對咧就係發育中嘅小朋友嘅身體咧可能會造成傷害嘅呢個早餐類型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希望咧可以改善一下。例如咧，晨早起床啦，小朋友就千祈唔好饮过于冰凉嘅呢个嘅蔬菜汁或者系咧果汁啦。好多时候咧，就即系早上啦吓，咁啊可能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概念就，可以咧，即系佢唔一定有时间去食水果啊，可以咧饮啲咧就系蔬果汁啊，等佢咧提供到一个营养啦、维 C 啦咁样。但系咧最重要一个关键咧就系话啊。對於小朋友嚟講，腸胃咧永遠都係適合温暖嘅環境嘅，身體温暖，微循環先正常啊嘛。包括咧就係話腸胃啊，仲有咧就係營養運送同埋咧就係新陳代謝咧都會更加順暢啊。所以咧喺早餐嘅時候咧，爸爸媽媽亦都係要記住啦，千祈唔好俾咧太過冰凍嘅蔬菜汁啊、蔬果汁啊，又或者係冰凍嘅咖啡啊、果汁啊、紅茶啊、綠豆沙、紅豆沙、冰牛奶嚇咁啊，喺冰箱攞出嚟嘅啊，一啲包括可能咧就酸奶都需要稍微咧就等佢常温少少咧，先至俾佢飲啦。短期內咧咁啊，如果話係食呢啲咧就係凍冰冰嘅。呢啲咁樣嘅蔬菜水果汁咧，唔會有啲乜嘢唔舒服，但係咧日子有功啊，所以咧最好食早餐咧就係熱食，咁啊既可以咧就係護腸胃，亦都可以咧補脾胃啊。因為中醫所講嘅脾胃虛寒咧，其實咧都係同咧食得生冷嘢多係有關嘅。所以如果话希望可以令到小朋友就早上有足够的能量和精神爽利，最好就是吃温热的早餐，不要太过热，总而言之起码就令到他就是吃落肚不会觉得哇肚子好像冻冰冰那样。另外如果话就是对于中医来讲，护胃又或者是补脾胃，包括脾胃的消化功能、吸收能力，还有就是后天的免疫力等等。因为早上正所谓一夜的休息，到晨早起床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有盆冷水淋淋，就真的不是说那么醒神，反而就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最好肠胃方面都是应该要暖食热食。专家就建议说，早上的第一样食物可能就应该要用一些温热的，比如说是热汤、热的燕麦片、热的牛奶、热的这个的芝麻糊、又或者是粥类、还有就是一啲暖嘅熱嘅牛奶咧都 OK 嘅，咁另外可以配搭翻啦蔬菜啦、麵包啦、三文治啦、水果啦、點心啦，一齊去啊，咁樣咧先至叫做一個咧營養豐富又搭配適當嘅早餐。除了话早上要戒冰冻的冰凉的饮料食品，另外第二件事就是戒辛辣，因为对于辛辣的食物亦都会刺激到食道的内壁，食完之后可能真的会增加胃的负担，令到小朋友就有肠胃的一些不适的担忧。另外如果话就要用这个西式的早餐，这个的洋快餐作为早餐的话，其实都要搭配适当的蔬菜水果，这个才可以保证到各种营养素的摄入。另外
亦都要咧就系建议家长啦吓，最好咧唔好将隔夜嘅剩饭剩菜同埋咧一啲嘅啊老菜啦吓，咁啊即系老肉啊等等其他呢啲嘅食物啦吓，隔咗一个时间嘅一个夜晚时间嘅存放啦，然之后咧攞出嚟啦，去热一热佢就食。一般嚟讲咧，最好咧就系、新鲜健康吓，几分钟、十分钟左右啦，可以做一个快手早餐。又或者咧，就好多家长啦，亦都会有佢哋嘅做法，就系话啊，做好一啲咧就系、速冻，跟住咧就半成品放喺速冻嘅位置，咁啊去到早上嘅时候咧，就将佢咧加热煮熟，咁然之后咧再咧开启美味嘅一日啊，咁啊通过呢个美味嘅早餐开始。另外啦，咁啊对于零食嚟讲咧，啲嘅干果类啦吓，咁啊都可以咧作为适当嘅配搭噶。咁而讲到话最紧要咧，就系一份健康嘅早餐推荐啦，包括咧就系呢个谷物嘅早餐啦，仲有咧就系话一个嘅鸡蛋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咧奶制品啦，以及咧就系蔬菜水果。如果四样嘅食物都可以集齐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非常之完美噶啦。咁啊，其中咧包括三类咧都系健康，但系若然咧只系得其中一两类咧就唔足够啊。所以咧经典嘅配搭咧包括牛奶、全麦面包、鸡蛋同埋水果。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尝试下啦，新鲜嘅时令水果咧，就系喺广东嚟讲咧非常之容易揾到嘅。咁啊，亦都系咧配搭一啲咧就系蔬菜啊、鸡蛋啊、炖蛋啊、蒸蛋啊都可以，又或者咧就水煮蛋。另外咧，仲可以配搭咧就系燕麦片加牛奶加坚果加水果，各种各样美味又有营养，兼且咧就系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咧就可以搞掂嘅早餐。唔知道妈妈们最擅长系边一种呢？时间方面，16:53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三再见你，听日见，拜拜。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畅行九四九，
2: 陪着你走过。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新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3: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明日话今天系电视连续剧《奋斗》嘅主题曲，最初系由主演嘅曾庆瑜首唱，但系后嚟恩妮亦都曾经唱过呢一首歌。收录喺1978年恩妮喺香港推出嘅第一张粤语大碟《奋斗》里边。呢一张专辑突破咗香港有史以嚟最快累积嘅销售量，喺2个月之内卖出咗超过25万张。

0: 41分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今晚傍晚时分啦，冇落雨喎，因为咧就系早前落嗰集噶啦，咁依家呢个钟数咧，亦都系可以清清爽爽咁样翻屋企啊。现在首先嚟关注下天宁路建设路呢个十字路口位，咁现时咧就系响呢个嘅天宁北路转过去咧，宋城路嘅转弯位咧有一部嘅。呢、这个嘅救护车停喺路边最右边吓，咁啊，所以咧就系路过嘅朋友亦都要小心慢行啦。咁现时咧喺呢个天宁路同埋建设路嘅十字路口位交界嘅呢个红绿灯位前面咧，亦都需要稍微等等停停啊。可以望到咧建设三路啦，咁啊响。呢、这个中心市场对面嘅路况咧，已经排紧长龙啊！咁啊，龙尾咧一路咧去到呢个一中对开嘅路面啦。咁啊，而往呢个建设路方向嘅车辆咧，仍然都系轻松好行嘅。咁啊，温馨提示各位，路与斑马线礼让行人记紧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唔算太多，咁啊，亦都系啦。现在呢个钟数咧，再提提大家，咁啊，落翻高峰期，大家亦都要小心忍让啊！尤其是咧，就喺呢个城区啦，喺呢个嘅学校啦，呢个嘅附近啦，亦都要小心慢行。再嚟关注翻啦，顺星花坛啦，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咧，现在呢边咧亦都需要等灯吓，目测咧需要等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唐江路、江尾路、西湖大道都是暂暂停、暂暂等。再来关注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双方向行车都是比较多、比较密的车次。啱啱在这个端州城区上桥位有一架大货车上紧桥往南岸方向进发，最右边车道亦都有一架中型货车的。现在这个钟数亦都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见到往来的车辆，在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小车为主，亦都是比较密的车次，大家亦都要注意安全的车速车距，路遇大车要小心忍让，安全为上。 OK， 这班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我打的士，
3: 在哪里？我在天宁路。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4: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上班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5: 哪条路好走？
0: 车住畅行949，
5: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30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喺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4: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喺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
4: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主桥先导索顺利过江。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来听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天。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鸿运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自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佳缘，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受到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塞舌尔总统克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克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耕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克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2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 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扶贫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

0: 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移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择母，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择母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药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单止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刚，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你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 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惠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嘅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扎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扎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嘅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2.5和50.2，比上月上升0.4个和0.5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47.1。与上月持平。此外，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5: 今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嘅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仲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0: 今日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

0: 人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 20% 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 52.4，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3: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这次推出的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
0: 今日下午，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六次，将两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
3: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0,000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和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0: 近日满载90,000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运车辆从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顺利启运，经公路长途运输直达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完成出境监管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该通道由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联合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共同打造，这个是广东省内首次以跨境电商陆路转关方式经新疆塔城出口至俄罗斯。由此，东莞、塔城、俄罗斯、喀山跨境电商出口通道正式打通，为企业拓展海外线上市场、稳定海外订单交付提供坚实物流支撑。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嚟，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旦：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6: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7: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

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尔：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他说中方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延长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持续延宕，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大量武器非法流入，加剧冲突对抗，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中方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武器禁运措施，阻止武器流入非政府武装之手，继续推动落实安理会第2773号决议，共同为刚果金东部地区停火止暴发挥建设性作用。联合国安理会29号一致通过第2825号决议，决定将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7月1号。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4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古特雷斯就全球反恐提出4项优先任务，首先是预防，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是合作，通过深化国家间协作弥补关键短板，加强能力建设，并充分发挥彼此的专业优势，第三是通过使用新兴技术及早发现恐怖威胁，切断非法资产流动，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演变途径，第四是反恐必须以法治与人权为基础。第四届联合国反恐周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除反恐高级别会议外，联合国大会还将召开全体会议，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进行审议。
3: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再会。
1: 再会。
4: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5: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8: 亦或
7: 景色宜人的地方，
8: 对自在随性，
7: 对自在随性，
8: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7: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
7: 自在畅游，
8: 畅行，
7: 畅行
8: 949。

来到傍晚时间6:30过后，是时候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我们首先

0: 住睇睇顺安大道现时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密密麻麻系比较多车辆嘅。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现时见到端州六号嘅上落桥位系车多慢行中，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都有啲咪摩嘅。好啦，呢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9: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0: 重拾旧欢，细味。

1971年嘅时候 ，TVB 嘅节目《双星报喜》啦，系嗰个时候出现嘅一个比较特别嘅节目。最初呢个节目嘅设计咧，系要以许冠文作为节目嘅灵魂嘅。许冠文读书嘅时候咧，系辩论队嘅队长，而且佢喺电视台担任过学生辩论节目嘅主持，大家都知道佢好讲得噶吓。咁原嚟咧就系要许冠文同埋许冠杰每个人喺呢个节目当中唱一首歌，

但是第一集录完之后呢，节目组就改动了整个的结构，唉，许冠文专门去负责搞笑，唱歌部分呢就全部交了给许冠杰。1972年的时候，许冠文用英文写了一首诗，译为中文就是《铁塔凌魂》的歌词。当时双星报他的音乐总监就是顾家辉先生，他帮许冠杰录制了这首歌，而且在节目里面播出。不过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不是叫《铁塔凌魂》的，而是叫《就此无恙》。虽然说这首歌最初就是在双星报喜这个节目里面唱了出来，但是从出版这一层意义上面来讲，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正式出版的时间是去到1974年，就收录在《鬼马双星》这一张的专辑里面的，也是在那个时候这首歌正式命名为《铁塔凌魂》。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74集。
3: 各位，上次那个康熙趁着这日端阳佳节，带埋九门提督陶海微服出来查访京师的民情风俗，意外遇见了落地举子周培公。后尾从他留低的诗稿里头呢，就发现了他懂兵法的，同时还有五次有的一封举荐信。于是乎康熙就叫陶海嗱嗱声找回周培公回来。咁喺陶海带住周培公翻转头嘅时候，康熙已经喺茶馆嘅门。

口度听紧一位小姑娘唱戏，佢哋当然唔敢惊扰啦，就企喺康熙嘅身后边，静静咁听住姑娘诉说自己嘅家世同埋苦情。原来呢个姑娘咧叫做阿红，系浙江杭州人。上年嘅3月3日，佢哋全家去灵隐寺进香，点不知就撞着吴三桂嘅女同佢丈夫黄永龄咧从呢度路过。一班如狼似虎嘅差役兵丁见到百姓云集阻挡道路，就大打出手，咁搞到30多人落水丧生，其中就有阿红嘅父亲同埋亲人啦。但系由于杭州知府嘅庇护，空反从容上路，就返去五华山。受苦嘅百姓投高无门，阿红嘅叔父就气愤难平，去杭州府又击鼓喊冤啦，结果反而被捉咗入监房。阿红一腔怨愤就无处申诉，就一路乞食上到嚟京城，沿街卖唱，希望有人能够将呢一桩冤案呢上告朝廷啊！嗱，佢唱词嘅最收尾几句系咁嘅：天上只有一轮红日，地上却有两个朝廷。皇家吃我百姓富，何时为我申冤情？阿红唱到呢处，围观嘅人呢听见佢唱得咁大胆啊，心都惊晒啦。康熙亦觉得芒刺在背，就礼转头向陶海吩咐话：陶海，等阵呢位姑娘仔收咗钱，就带佢入茶馆见我。周先生，你跟我嚟，我有啲事想问你。周培公正系听戏听到入晒神嘅，忽然见呢位年轻公子叫佢，咁啊礼转身嚟一睇，但系唔识噶。嗱，啱先呢，佢行到商乐会馆嘅时候，就被一个大汉叫翻转头，话有位公子咧想见见佢，但又唔讲系边个。佢话等阵见到面你就知噶啦。呢阵时见到面前企嘅呢位公子咧，年轻俊雅，气度非凡，于是就举手一拱问啦：不知足下尊姓大名，恕周某眼拙。康熙冇回答，拖住周培公就入咗茶馆，揾一个清静嘅座位坐低，咁啊要咗两杯茶，咁先至讲啦：在下龙德海，先头喺阿锁姑娘嘅摊档度执到周先生嘅大作，拜读完咗十分敬佩。祝阿才高八斗，诗韵高雅，的确系难得嘅英才啊！周培公就讲啦：啊，唔好咁讲，龙公子过奖啦。我唔系咩八斗，而系一个文盖啫。嗰啲咁嘅诗稿更加谈上风雅，倒不如烧咗个线啦。咩呀？周先生点解咁讲呢？公子明鉴，坐下嗰100首诗，顶得上门口嗰个姑娘唱嘅一曲清歌咩？唉，而家天下正处多事之秋，正系英豪拍案而起、建功立业嘅时候，但系我呢，就写埋晒嗰啲酸墩墩嘅诗句嚟换饭食，惭愧。惭愧啊。嗯，先生如此见高识远，更令人钦佩啦。只不过依照先生嘅才学，考取功名如执草芥，点解会落榜嘅呢？周培公就睇一眼康熙，见佢并无恶意，就细细声话啦：唉，唔够运啊，疏忽之间冒犯咗圣位，亦不过写多咗嗰点啫。唉，哦，咁嗰个阅卷官亦太唔近人情啦，帮我忙咁贴咗嗰点，咪蒙混过去咯。公子，你讲笑咩？我都知道有人会咁样做，但系嗰啲都系有头有面嘅人，佢哋有门路，送咗礼物，我边有嗰啲本事啫？我亦都唔想咁做啊。

0: 康熙见到周培公咁讲，岌下头话：
1: 有道理，有道理。不过你身怀万金之书，又点解唔攞出嚟用呢？
0: 万金之书？乜有万金之书啊？
1: 呢，
0: 我先头喺你嘅诗稿里头见到一封推荐书，收信人乃系明珠。明珠是当今天子驾前的宠信近臣，言必听，计必从的。写信的五次友乃是天子的老师，一语有九鼎之重，就算督府大臣都不轻易得他一封举荐书。你这么紧要的一封书信，又为什么不用呢？周培公好愕然咁担高头，嗱，佢仲系第一次听到五次有个真实身份，但系就唔知道面前呢个年轻人点解知得咁详尽嘅？佢谂咗谂，笑笑，大丈夫求取功名，应当光明磊落，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我岂肯以七尺之躯向明珠折腰呢？康熙若有所思，笑笑啦。
1: 你有呢份志气，都算得系读书人中嘅佼佼者啦。你留意山川地形，好似唔止能文，仲会武添噶。
0: 哦，公子过奖啦。拔山拱顶我唔会，舞枪弄棒我更加唔会。但我自细熟读兵书，酷爱奇门遁甲，所以观天象，察地理，挥兵居，列战阵，仲略知一二嘅。康熙就有心要考下呢个周培公，就以嘲笑嘅口吻讲啦：
1: 而家天下太平，四海归心，并无刀兵之事。先生虽然有屠龙之术，都怕英雄无用武之地咯。先生，你笑乜嘢啊？
0: 北有罗刹掠地消杀，西有葛尔丹擅自称王，南有三藩离心离德，东有台湾骚扰海疆，天子政令不出江北，登京华之城望远处，四面烟风缭绕，八方瓦国悲凉，此内忧外患之时，何来太平二字啊？
1: 哦，照先生咁讲，天下一统局面已经无望了。
0: 唔系，仲有另一面，先头嗰个姑娘唱得好啊！百姓并唔想天有二日，民有二主啊！民心就即系天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百姓盼望有个好皇上，并冇华夷之分。百姓厌倦战乱，但苦于割据，亦是大势之所趋。以此睇嚟，只要皇上用人谨慎，处事得当，外抗强乱，内除三藩，一统天下，创建盛世，亦不过几年之内可以实现嘅事，有何难哉？嘿，周培公讲到兴奋嘅时候，顺手攞起台面嗰个茶杯一饮而尽。康熙见佢讲得颈渴啦，又帮佢斟咗杯，啱啱想再问嘅，但係九门提督陶海呢就急急行咗入嚟，行埋佢身边细细声讲咗几句说话。啊，咁仲喺兴头上嘅康熙就勃然大怒喎，佢忘记咗自己微服出访嘅身份，啪声一拍嗰张茶台。咁呢张本来四隻脚就唔够平嘅茶台呢，西咗两下，有隻茶杯就跌落地下，砰声跌到碎晒。周培公吓咗跳，又听见呢位龙公子呢大声咁话啦：呢个顺天府运简直系运将，去叫佢爬住入嚟回话。陶海见到康熙发嬲，就唔敢顶撞，喳一声退咗出去。嗱，原来呢他先头就奉了皇上之命，要叫那位卖唱的民女小红呢入来茶楼问话的。那么撞啱顺天府的府

0: 韵夏侯俊攞咗刑部嘅令牌嚟捉拿小红啊！呢位府运大人啊，就知道奉命差遣嘅啫，边度会谂到喺度撞到皇上嘅呢？陶可一声听旨，夏侯俊啊惊到魂飞魄散啦，连忙四脚爬爬咁就爬咗入嚟。嘿，咁一嚟就惊动咗茶楼里边所有嘅茶客啦，一个个就吓到面青口唇白啦。喺四周围守卫嘅侍卫魏东亭见到康熙已经露咗身份，就连忙张罗布置关防，驱赶啲闲人咯。索额图同明珠呢亦守喺茶楼嘅门口候旨啦。睇住头戴四品青石顶尖嘅顺天府尹趴喺地下咁滞，一路爬到埋嚟茶台边。周培公啊惊到面白如雪啦，瞠目结舌，一路到嗰个府尹报告。万岁，奴才夏侯俊叩见。佢咁先至醒悟过嚟，连忙褪后一步，亦跪低叩拜啦。周培公不知圣君驾临，雨多狂悖，请万岁降罪。咦，康熙见到周培公胆战心惊咁嘅神情，咁先一下意识到先头火滚起嚟，有啲失态。佢马上镇定一下情绪，坐返落位，都起身讲话：夏侯俊，边个要你嚟捉人家？
1: 回万岁话刑部同李凡师嗰头派人知会奴才，话有一个民女阿红因为头撞诉冤被驳回，佢唔肯返去，就喺京师度弹唱小曲，妖言惑众，命奴才将佢押解回乡。
0: 哼，妖言惑众，真正妖言惑众嘅你哋一个都冇捉到，就懂得喺啲弱小女子身上耍威风，朝廷养你哋啲咁嘅走廊饭袋有咩用啊？叫小红入嚟。
1: 夏侯俊吓到大气都唔敢唞，猛咁躬身称话：好。
0: 冇几耐，小红入嚟啦。咁呢个姑娘仔係十分之聪明嘅，已经估到上头坐住嘅年轻人来历不凡，肯定比刑部嗰啲老爷官大㗎喎。就向上行咗个礼：
2: 大人传唤小女，唔知要听咩曲呢？
0: 讲完见到台面度茶水淋漓，嗱嗱声就上前呢抹返干，咁執起地下嗰隻碎茶杯，又撑返好嗰张茶台，跟住就话啦：
2: 咁就好似康熙爷嘅江山，等佢稳稳当当咁先好啊嘛。
0: 你讲咩话？康熙呢阵时声都震啦。
2: 小女子话呢张茶台摆返好，就好似康熙爷嘅江山稳稳阵阵啦。
0: 康熙熟声企起身，来回踱住步。嗱，呢个民女嘅说话比宫廷嗰啲乐队奏嘅音乐仲要好听100倍、1000倍。
2: 好，讲得好，讲得好。你屋企系咪务农噶？系，一共5亩地、2亩茶、3亩田。嗯，你唱嘅嗰啲曲都几好，系咪真噶？句句都系真噶。民女已经家破人亡，已经冇咩好怕㗎喇，又何必讲大话呃人呢？
0: 咁杭州府又点解拘留你阿叔呢？
2: 佢哋话建案未结，佢哋就唔肯放人。
0: 你进京控告，三法师都处置唔到，你点解唔去激登闻鼓啊？嗱，各位，所谓登闻鼓呢，就设喺西长安街，系专门俾嗰啲老百姓有冤控告，但系衙门唔受理嘅。咁到时喺嗰度击鼓呢，嗰啲状纸就会直接上到皇上嗰处噶啦。嗱，小红听康熙咁样问起，佢就话啦：
2: 告御状，民女唔敢。
0: 康熙就问：点解呢？
2: 民女已经諗通咗啦，是因凶手喺五华山，
0: 朝廷亦都捉佢唔到啊。洪毅一听个心啊实晒啦。呢、这个小红年纪虽然细咗，但系够晒忠孝。佢嘅冤案，自己做天子嘅都好难办。佢谂咗阵就问啦：小红，咁既然你谂住朝廷都好难捉到凶手，你点解仲要喺度卖唱啊？
2: 啊，小女子系想赚啲水脚钱翻去江南。再讲啊，唱下苦情，我个心都舒服啲啊嘛。是因呢度系北京，话唔埋皇上听到小女子嘅曲，能够早啲为小女子作主呢？
0: 嗯，好，好，佢已经听到啦。苏阿桃，你入嚟。奴才在。
2: 这个女仔要翻去杭州，你就派人用船送翻去，话俾浙江衙门知，要将佢阿叔放翻出嚟。如果再有刁难嘅事，为佢哋试问。
0: 咋？
2: 咪住！康熙见到墙边度摆咗一张台，上边就有专为客人准备嘅文房四宝，于是乎行过去，提笔写咗一行字。跟住攞咗随身嘅小玉璽就抌埋落去，递俾小红话啦：
3: 姑娘，你翻去之后睇嚟生活会有困难嘅，呢张纸你带翻去俾杭州县令，到时就会免咗你家富捐，叫县令再资助一啲俾你哋，咁你嘅日子就会好过啲啦。
2: 小女子都唔识字，攞张纸条有咩用啫？
3: 得㗎喇，得㗎喇，你拎到返去就会有用㗎喇。
0: 等小红走咗之后，康熙就礼住面去问嗰个顺天府嘅府尹夏侯俊啦。
2: 哼，呢啲就係你讲嘅妖言惑种，你返去好好地諗下，自己去话俾吏部知，罚俸半年。
0: 嗱，嗰个夏侯俊諗唔到皇上咁样处置自己，嘩，处置得咁轻嘅，成个恶晒大言。跟住就连忙系猛咁答应，一路褪返出去。呢阵时康熙就叫九门提督陶海喺下面坐低，又对周培公讲啦：
2: 周培公，你先头自称懂兵法，朕就要考下你，你就企喺度回话啦。
0: 系，臣先头未曾讲我会懂兵法。夫兵者，凶也，乃至危至险之道，岂可轻言懂兵法呢？古有赵括、蜀汉马谡都曾经烂读兵书，狂言深懂兵法，但兵败身死，而笑千古。臣先头所讲是用兵啫。
2: 咩叫做用兵啊？
0: 战无常例，兵无成法，妙在运用，全乎一心。
2: 照你咁讲，连孙子兵法都冇用咁啦。
0: 唔系，孙子兵法乃千古不变嘅用兵道理，但敌我双方皆读此书，但有胜有败，所以唔能够死守兵法，要善于随机应变。
2: 吓，咁你想做一个点样嘅将军呢？
0: 回万岁，臣想做善败将军。
2: 咩话？善败将军？
0: 冇错，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小败之后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咁就可以再做盛世，一鼓而定。咁样嘅善败将军，比起项羽虽然百战百胜，但喺乌江一败涂地，咪好好多咩？哇！原来呢个周培公啊，能文会武㗎喎，康熙实会重用啦。咁但係佢嘅仕途系咪咁顺利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这里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高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原学，我们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头牌体验。
6: 晚上好，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晚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斌，又来到我们这个视听空间，又继续和大家发烧。当然一开头呢，肯定就是我们的玩转移动音响，即刻继续请来广州 M2 车仔音改的车老师。车老师你好。
7: 哎，斌哥好，大家晚上好。
6: 是啊，咁啊，今个星期日呢，因为我有其他任务啦，所以呢就我不知道你同东少是有没有按回我们的标题去讲，都是讲那些
7: 那天讲唱片多。
6: 哦，讲唱片多啊。
7: 因为呢我们知道你咪参加了那个唱片展嘛。
6: 是啊，我主持那个颁奖典礼。
7: 是，而且当日很庆幸呢，我刚刚去到直播室的时候呢，亦都碰见到周鸿。靓女老师。
6: 是周鸿。后尾他来我们颁奖典礼现场，他都拿个奖。

0: 冇冇讲啦，咁我哋今日继续讨论啦。
1: 好啊。
0: 其实咧就想同你讲讲你嗰啲，即系做咗咁多年啊，十几廿年嘅，对于嗰啲唔同品牌搭配嘅嗰啲技巧，同埋有啲咩效果，同埋咧举一啲例子俾我哋听。
1: 可以啊，大概咧，但其实咧，我哋选择一个音响方案嘅前提咧，大家先预好自己嘅大概预算。一个基础的预算，比如我要使个10,000元啦，或者20,000元、30,000元，咁将你的意愿表达俾呢个店家或者师傅去听，佢会俾你一个专业的方案。咁咧，我唔建议好多车主自己去揾喇叭、去揾器材，自己去搭配，因为咧一定会行弯路嘅。好似个别车友咧，咁啊中意，哎单喇啊，单喇好啊咁。咁佢自己花10,000+去淘一套喇叭翻嚟，跟住咧后边咧佢唔知点搭配啦，或者老细有冇啲20,000+嘅功课帮我搭啊搭啊咁，你一定系出事嘅。
0: 系啊，
1: 所以咧第一步我建即系除咗刚嘅预算之余咧，咁啊更加专业嘅方案搭配咧，系先拣好喇叭，
0: 先拣好喇叭。
1: 先好揀好喇叭，咁喇叭咧有兩種方案啦。第一個咧係一個小功率高靈敏度，咁誒即係為一個優先去選擇咯。特別而家嘅新能源車，一般情況下唔係好發燒嘅情況下咧，就唔會好推薦嗰啲高功率大食嘅喇叭咯。好似剛剛講到咧嘅丹拿嘅品牌嗰啲，係啦，呢啲比較大食嘅，系啊，咁揀啲低功率，比如系60瓦、70瓦，咁个灵敏度有得去到90几
0: 个 dB。
1: 系啊，系啊，咁你呢个情况下，呢啲喇叭咧，你可以选择一啲比较体积细嘅功放，去推动佢，就用比较容易去发挥呢套喇叭嘅数得。系啊，呢个系一个基础搭配。
0: 实质上咧，呢度有一个比例嘅，系咪啊？即系比如话喇叭。同功放搭配嘅比例，即系我系讲价钱，唔系讲功率。如果佢系讲价钱嘅话，咁应该系几多比几多比较啱啲咧？吓，
1: 实质呢个话题，喺以前嚟讲咧系比较准确，但系而家咧因为转向咗好多呢个 DSP 功放，佢嗰个价钱比例同以前可能会有少少嘅出入。系啊。咁比如你揾一套5,000元嘅2分頻啦，咁大概而家功放嘅情 DSP 功放嘅情況下咧，可能都係3,000-4,000元，3,000-4,000元。咁如果你係選擇一個純功放啦，即係以前我哋講嘅大大隻嘅功放啦，咁呢度嘅話可能係都係3,000-4,000元一隻，但係你再加翻 DSP 嘅話咧，
0: 冇錯。
1: 是器材这一部分呢可能就是占2/3，即是等于333开了。
0: 333，
1: 是的。
0: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比例，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比例了。如果是 DSP 功放呢就应该就悭很多。
1: 是悭很多。那你就看回你自己个人预算咯。是的。你口袋有多少玩多少。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对这一套喇叭，这一套2分頻，不要说3分頻先，2分頻大概是5,000-6,000元那
1: 样。
0: 那我揀台，如果是按照你原来的333呢，即是就这样一嚿功放再揀一嚿纯的 DSP, 好了，那大家都这么上的价钱。但是如果现在我揀个带功放的 DSP, 那是不是意味着嗰、那个只系占1/3，咁啊跟住咧 DSP 功放可以占到2/3嘅价，因为空咗出嚟啲钱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可以咁样计啊嘛。
1: 系
0: 啊，咁样嗰个 DSP 功放就会好玩好多咯。
1: 更高咯，
0: 系咯，
1: 功能性亦都会多咯。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咁而家嘅 DSP 咧好先进噶啦，佢有个别咧已经有带埋一个超高清嘅蓝牙啦，仲有一个 OTG 添。
0: OTG, 仲有啲咧，甚至咧 A to B 都连埋，
1: 系嗰啲好针对性啦，
0: 就针对最新嘅新能源车咯，
1: 系啦，
0: 系啊，咁啊嗰啲 即係好玩好多咯，多嘢玩好多咯，
1: 多元化。

0: 是
1: 啊是啊，
0: 首先睇翻自己嘅车，睇翻佢自己台乜嘢车啦，咁你系新能源咧，定系普通嘅汽油车啊，或者系比较低配啲啲嘅新能源？
1: 冇错啦，你讲到
0: 系唔一样噶。
1: 你讲到低配啲嘅，我有一个切身体验啊。嗱，大家都知道啦，A to B 咧，其实咧2024年就开始出现噶啦。
0: 系啦。
1: 我嗰部就系2024年嘅车，但系就系冇 A to B，
0: 完美错过咗呢个。
1: 唔系，系因为咧，我就贪平，就攞咗佢哋清仓嘅，即系嗰只相当高性能嘅车。佢因为要清仓，佢就要升级，比如话升级一个自驾啦，升级 A to B 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将以前冇嗰啲咧全部平平地推晒佢。好啦，我一睇，哇，咁平，我梗系要佢啦。但系我完全谂唔到，哇！我只要我推迟一个月，我所有嘅嘢都已经配备晒啦。哇！后悔到我咧，后悔到我咧，揞住嚟抌啊！嗱，呢个咧经验教训讲明咧，便宜没好货呀。
0: 咁咧，咁都冇办法嘅。咁当时个配置系咁样啊嘛，又想急于快啲享受。
1: 冇错。是啦，咁啊呢个呢就大家，所以呢无论系汽车音响好或者家庭音响好，就一定系一分钱一分货，千祈唔好贪平，贪平会出事
0: 嘅。而且呢我都建议广大嘅收音机朋友车主啦，唔好急于店家俾个方案你，或者你甚至喺抖音啊各方面睇到啊，老板呢个套餐几钱啊？佢话几钱你就去装，其实咁样嘅风险系好大嘅。佢呢个方案未必适合你台车，或者系未必适合你。最好嘅建议咧系到店同师傅倾偈啊，我想点样点样，将你嘅意愿表达俾佢听。
1: 冇错，
0: 佢先会能够同你做到一套适合你个性化嘅方案嘅。
1: 其实呢一般嘅店呢佢都即係嗰啲师傅啊嗰啲老细啊佢都系想你好嘅。因为你如果搭配得唔好你成日要烦佢㗎嘛。佢都唔想搞咁多麻烦出嚟㗎嘛。所以佢一定想你好，而且呢曾经有嗰句话呢我觉得呢放喺好多店都啱用㗎，就话啊一时帮你搭配好一套音响，一世都系做朋友嘅。
0: 係呀。真系噶，所以我自己唔系又吹自己，我真
1: 系
0: 好多车主朋友
1: 系咯系咯，
0: 过年过节都会送礼嗰种。
1: 因为你个为人好啊嘛，唔系点解我哋每次做节目你都有自带流量嘅，所以呢点先犀利啊嘛。咁啊好啦，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
0: 哎呀，真系可惜啊。
1: 系啊系啊，咁啊。呢几期咧，呢咁多期咧，一直咧喺度同你倾紧偈啦。我觉得咧就真系好难得咯。即系你咁后生又咁多个经验，希望咧以后咧我哋继续多啲联络，好嘛？
0: 好嘅，保持联系。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想揾你，点样揾你？
0: 系我店名咧系广州 M 二车仔汽车音响。咁咧大家都叫我做车老师，大家俾面。咁然后呢我位置喺广州天河珠村红苑里创意园嘅。咁呢大家想搵到我呢就或者喺高德地图啊网上其实都可以搵到我嘅。
1: 你打个 M2 车仔音改。
0: 车音响。
1: 係啦，咁就搵到车老师㗎啦。
0: 係。
1: 好嘅，咁啊多谢晒，辛苦晒，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1: 好啦，咁我哋一於呢继续。
2: 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今期的乐海畅泳，我们推出来自雨林的一张新碟《人间天堂》，陈丽华。这个陈丽华呢就是一个新晋的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第一次出碟，但实际上他不是一个歌唱界新人，他是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研究生嚟嘅，佢系一个花腔女高音。咁啊，2008年咧就获得咗华师大嘅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嘅免试保送资格。咁佢喺民族声乐演唱方面咧嘅演唱同埋教学咧就好大量嘅实践，并且咧获得好多好评嘅。咁啊之后咧，应该2018唔系2008。咁啊之后咧，几乎每年都要 每年咧都有大量嘅地區啦、市啦、省啦，乃至國家級嘅各種獎項

數不勝數嘅。咁佢咧就曾經咧就喺中山大學嘅南方學院音樂系去任教，係聲樂老師。佢嘅風格咧就好清新自然，而且咧聲音好甜美。民族唱法嘅專業流行咧，都聲音好有辨識度，突破咗自己。嗱，下個星期咧，我哋將會咧就請嚟直播室咧，就同雨林嘅少東家啊，亦都係錄音師陳俊和一齊咧接受採訪嘅。好啦，我哋即刻嚟聽聽陳麗華演唱嘅《別人的歌》。

0: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 跟住落嚟呢个环节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吴总，玉康，玉康国际嘅吴总。
2: 嗱，
1: 吴总咧就旗下就好多品牌嘅，有加拿大嘅嗰、那个
2: 威乐，
1: 威乐系即系话卖广告咧，鬼佬卖广告咧，成只喇叭掟咗落个游泳池度捞翻上嚟，仲用得嗰个牌子啊？呢个真系最深刻啦！
2: 流动演出嘅最。最堅硬嘅
1: 咁最近威樂出咗咩新產品啊？
2: 威樂佢其實即係旗下有五六個品牌咧，即係分別都係俾啲音樂人啊，同埋錄音師啊，同埋啲個人嘅用户啊。
1: 喂，睇嚟啲讀嗰啲廣播系啊，同埋嗰啲做自媒體啊。即係針對依個市場都其實幾大下噶。
2: 近期咧，因為而家嗰個喺屋企製作嗰、那個即係語音啊，係多咗，所以咧就係、是、即係疫情後咧，就呢個整個行業啦，係一個比較大嘅增長。
1: 哦，嗱，今日唔係講威樂啊，其實只係阿吳總嘅其中一個品牌嚟嘅啫啊。咁今日咧，其實帶嚟嗰個咧，亦都係上週講過嗰個牌子咧，即係我有個朋友問我，好搞笑啊！琴日就係上個星期，你咪講嗰部唱放嘅啊，講部唱放之後咧，佢話嗰部唱放有咩特點啊？問我咁樣，我話特點咪就平咯。
2: 系啦，呢个系性价比最高。
1: 佢话我喺某间唱片即系音响铺咧，又睇到个唱放，佢打咗五折俾我都要16000咁样。我唔使啊，你过搵阿吴总嗰啲 K 零嘢搞掂啦，啲声唔会差噶咁样。
2: 上天猫、京东都有噶。
1: 我好直接我讲嘢
2: 嘅，
1: 好直接我讲，特点就平啦，系啊。
2: 系啦，
1: 啊声音又好靓。
2: 最主要系品质可以啊。
1: 好啦，今日带嚟呢两个新品啊，新局面 USB 嘅 Phone Plus 啊。
2: 系啦，呢个咧英文即系佢个型号就比较长啲吓，因为有。USB 咧就係佢嗰個
1: 連喺電腦嘅，
2: 連電腦嘅，咁咪風就係唱機啦，
1: 嚇，
2: 即係等於唱機連電腦。咁嘅意思咧就係話你以前即係八九十年代好興嗰啲聽黑膠啊嘛，咁你收集咗咁多黑膠碟，咁啊而家聽起身就唔方便啊嘛，咁點可以擺喺手機度聽咧？咁就用呢個嘢啦。咁啊，可以將呢啲黑膠全部通過電腦轉落手機嗰度。
1: 哦，即係其實呢個就係相當於一隻有唱放嘅黑膠機嘅採集卡。
2: 係啦，就係等於
1: 即係聲卡。
2: 聲卡啦，類似聲卡，
1: 但係佢同聲卡唔同。聲卡
2: 有唱放，佢即係有唱放。
1: 多咗個唱放功能。我哋聲卡一般係LR，即係左右聲道嘅平衡啊，或者 RC 輸入啦。佢呢個有哇好多功能喎。
2: 佢仲有可以有線路輸入，
1: 哦、
2: 包括你 CD 嘅音源可以擺落電腦都得。
1: 哦，咁依幾個咧，嗱睇到嗱有 USB 口啦，咁唔使講啦嚇。跟住有兩個光纖口，係咪一個 output 一個 input 咧？即係一個輸入輸出。
2: 光纖有 output input。
1: 咁呢個光纖係輸入，其實就係將我哋CD 機嘅信號，
2: 光纖信號
1: 又可以入咗採集卡，就入翻個電腦度。
2: 係啦，
1: 哦咁犀利啊！
2: 就唔需要經過嗰個模擬線。
1: 哦，咁啊輸出唔使講啦，就係集咗線之後就將佢信號輸出。
2: 係。
1: 咁呢個同軸口，
2: 同軸口咪就係
1: 輸出嘅，
2: 係輸出。
1: 呢個輸出嘅，哦唔係喎，哦 SPDIF in 喎，呢個要輸入嚟嘅，即係可以做埋採集。
2: 啊。佢係採集到電腦裏面
1: 哦 ，OK
2: PDF，
1: 跟住仲有個前級放大輸出，跟住仲有個前級嘅風腦輸入，即係依個就係輸入嘅唱頭嘅輸入。
2: 實質輸入係兩種啊嘛，一個係唱機，一個就係普通嘅音源嘅 CD 啊，或者其他嘅樂器啊都得。
1: 一半嘅風格咧，唔係好大部啫，一個手掌咁大嘅啫，但係咧就幾重下，即係真材實。

0: 了，咁啊，成个感觉按摩上手功能啊几强大啊，即系实现咗好多功能啊！啊，得闲我哋做翻只黑胶碟嗰度放下套
1: 系啊，
0: 啊！
1: 呢个功能呢，就系即系特别家庭系最合适用，因为佢可以，因为而家就系用手机比较多嘛，所以你好多音源呢，都可以通过佢转落去嗰个手机里边，就方便你随时用手机啊，可以蓝牙去播放都得啊嘛。
0: 其实呢个界面就系将传统嘅模拟设备同埋我哋嘅 PC 电脑同埋手机，就通过呢个界面咧，就即系大家可以互通。
1: 仲有佢可以有獨立嘅耳機監聽，咁啊，你就算
0: 做埋耳放。
1: 係啦，唔用音響咧，你就通過耳機監聽，又可以響電腦裏邊，即係通過電腦之後嘅監聽，即係。
0: 你知唔知我突然间谂起部设备适合啲咩人群呢？其实老少都啱嘅，因为咧曾经咧有啲朋友咧讲，哎呀，有时屋企唔敢开咁大声啊，咁啊屋企人你要睇电视，你又开唔到音响啦，咁啊匿埋间房度，咁喺个房度咧又唔能够开太大声，咁啊只能玩耳机啊，
1: 系啊，
0: 跟住咧就同玩手机啦，嗰啲唔会影响屋企人啊嘛，咁呢个设备我反而觉得哇，好似满足晒嗰啲即系喺屋企惊嘈住隔篱屋啊，嘈住屋企人啊，或者影响其他人嘅，即系一个设备嚟嘅。
1: 佢所以基本上都考虑周全嘅，所有即系你去到边度咩环境，佢都可以适合啊，呢个系面面俱到
0: 嗱，讲咗咁多啦，呢、這个最大嘅特点就系平
1: 功
0: ，ARD
1: 能。
0: 嘅特点啊，
1: 功能齐全
0: 啊，功能齐全，USB 嘅唱盘。加强
1: Plus，Plus
0: 啊啊咁啊！依家你哋官网系报价几钱啊？
1: 官网都系2000以内啦，
0: 哦，两千以内，
1: 系
0: 就
1: 2000，
0: 最大嘅特色啊，平啊！其
1: 系
0: 实你
1: 啊
0: 应该买
1: 平，
0: 翻贵少少，唔系老少
1: 你
0: 唔认
1: 又
0: 你
1: 唱房又有嗰个声卡系嘛，又有监听耳放系嘛，你有咁多功能聚集一齐先，2000都唔使
0: 但系 ART 咧个品牌嘅俾我感觉咧就系准。
1: 系
0: 唔会话好多阴影。
1: ，ART 系啦，ART 佢因为一直都系做录音设备啊嘛，录音嘅标准就系要准，还原度要高，系嘛，咁你就冇咁多阴
0: 即系唔好
1: 影，
0: 话偏咗有咩暖声啊，又冷声啊，我总之就系直白嘅声，就好似我哋做广播咁，嗰把声系咩声啊咩声，你唔好话又加啲 EQ 上去，我哋好似冇 EQ 加，我哋出街啲声就
1: 就
0: 直白
1: 系
0: 嘅
1: 原
0: 声
1: 汁
0: 啦。
1: 原味。
0: 嗱，阿杨斌老师成日话唔中，哇，把声好靓啊，你唱歌好听啊，喂，以前你夹过 band 噶嘛，听讲
1: 唱
0: 系嘛？
1: 歌嗰阵时又唱唔出咁嘅效果
0: 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因为阿吴总咧系，应该我对你认知啊，你年长过我啦，即系话喺广州录音师嗰班人啊，同埋嗰班夹 band 嗰班歌手啊，依家出咗名嗰班啊，都同你都系好老友
1: 系啊，佢
0: 啊。
1: 哋啱啱出道嗰阵时，都系我帮佢调音噶嘛，有新光花园酒店啊，嗰啲
0: 有历史啊，啲老广啊，知啊，新光花园啊，琪琪知唔知新光花园酒店啊？啊，
1: 嗰阵
0: 广东
1: 时
0: 盐宾馆
1: 啊，
0: 对面
1: 好多啊嗰啲歌星啊，就喺嗰度出嚟噶啦，
0: 即系音乐茶座啊，嗰时好兴噶嘛。
1: 系啊，
0: 喂，其实呢啲音乐茶座咧，我发觉最近又兴翻。因为点解咧？
1: 而
0: 有几个
1: 家
0: 发烧友咧，中意唱私火局啊。咁咧，个人问我：喂，你用啲咩设备？咩设备？我现场又要录翻啲声啊，咁样成班私火局。同埋咧，我发现有啲酒楼咧，下午茶时间咧，又请翻啲歌手出嚟唱歌。
1: 咁
0: 真系你话啲流行嘅嘢好难讲啊。
1: 即系不断嘅循环啦，不断
0: 系啊系
1: 不
0: 啊
1: 断循环。
0: 啊，所以咧，我觉得有下午茶好事嚟噶。
1: 系。
0: 哎呀，经济好事有噶嘛，最好有埋个夜茶，依家系嘛？
1: 系啊，大家多啲出
0: 哇！
1: 嚟交流
0: 多啲出嚟消
1: 啊，
0: 费，多啲出
1: 系啦，
0: 嚟见下个社会
1: 冇
0: 发
1: 错，
0: 展，同埋咧多啲享受下啲精神粮食，
1: 系
0: 系啦，
1: 啦，
0: 多啲玩 high five，支持我哋玩 high five，high
1: 精
0: five
1: 神
0: 啊，全
1: 粮
0: 因
1: 食
0: 有
1: 啊，
0: 你哋啊，
1: 系
0: 系啊，包括我哋嘅歌唱家、歌手啊、唱片公司啊、硬件生产商啊，包括我哋节目啊。都要有賴各位聽眾咧，多多喺音響呢方面咧，多多去消費下、認識下，
1: 系啊，
0: 咁呢個行業先有發展噶嘛。
1: 提
0: 到
1: 高
0: 時咧，
1: 音乐修养，
0: 同埋咧個精神啊，
1: 主要精神系
0: 係啊係啊，
1: 可以即系对嗰个健康都系一个好大嘅帮
0: 絕
1: 助。
0: 對啦，好，身心舒暢咧，跟住落嚟咧，大家舒暢下先嚇。
2: 眾身投入音符嘅海洋。

0: 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好啦，咁啊，乐海上面我哋继续嚟推出头先嗰张嚟自老牌嘅发烧唱片公司雨林啊，新推一位歌手，咁呢个咧就系陈丽华。呢张专辑嘅名咧就叫《人间天堂》。我觉得咧呢张专辑嘅整个声音观念咧系应该讲系而家好多所谓发烧流嘅入边一组清流嚟嘅，因为咧嘅声音咧声音好厚润又好圆润啊。高频高得嚟咧，又唔会干铮铮，咁而且咧声音咧又比较厚实，咁啊再加上咧个演绎咧真系相当到位，咁我哋不如咧再嚟欣赏一下佢演唱嘅《为你钟情》，大家都亦都好熟悉嘅一首歌。

静，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到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一华广场对出嘅路段同埋顺安五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系过于塞车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位置，天宁中、天宁北，仲有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较少嘅，咁呢几边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路两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系较少嘅，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行。桥北路呢边现时落桥位方向嘅位置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咁上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流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同埋市区方向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车流密集嘅情况嘅，但系问题都唔大啦。现时咧放慢车速都系可以有序通过。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1: 黑胶。

0: 路里藏着宇宙，
1: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圣殿、发烧猜想，
0: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2: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
3: 天仙配啦，呢、這个环节啊。咁天仙配咧就另外一嚿系咩嚟噶？
4: 另外一嚿一睇啲接口咁多啊，知道系转换。
3: 转换
4: 接口嘅转换设备。
3: ART 啊。
4: 就是方便咧，即系啲專業嘅產品可以用喺屋企嗰度。
3: 點解有個 Queen Box， 即係清潔盒子專業清？
4: 佢呢個係亦係佢嗰個啲型號啊，都係用呢啲
3: 功能性嘅代表。
4: Queen Box Pro
3: 有咩用咧？即係我第一時間
4: 係咪用途就係一個過濾啊？實質即係講白就係不平衡轉平衡。即係嗰、那個信號，因為你好多民用設備咧都係用
3: 平
4: 衡 RCA， 咁你要點接落去啲更高級嘅設備啊？或者前置啊？或者調音台啊？咁你就需要呢個盒啦。佢就係用 RCA 轉去平衡。
3: 嗱，依個我又拋個書包啦，因為咧平衡咧就有兩組信號嘅，一地二正三負。咁如果我哋 RCA 咧就係一個地一個正，
4: 系啦。
3: 咁而依個正咧好多時咧，我哋簡單咁轉咧，就係捨棄個負，然後咧就係攞翻個地同正，咁啊攞組信號出嚟，咁咧響嘅。不過呢啲聲音咧結像度咧就會向前走嘅，係會向前走少少嘅。咁如果要過翻依、這個叫做我哋叫 DJ 盒啦嚇，
4: 呢個係轉換盒咧，
3: 係轉換盒啦，佢就將。是不是这个转换盒呢应该就是将个正负信号呢就混编成一个标准的 RCA 信号就变成一个正信号然后呢出来咁呢就将嗰个负嗰个信号呢混埋落去。
4: 是啦。
3: 这个好紧要因为影响你成个结像度的前后的。
4: 是。佢同埋佢可以通过佢有个电瓶的调整可以提升4个 dB。
3: 我仲可以提升啊！哇，里边有放大嘅，
4: 系啦，有放大嘅。佢个嗱结构图都有标明。
3: 咁啊，依个盒子咧，其实咧嗱，中意玩嗰啲电台机啲朋友啊，同埋一啲广电系统同埋专业设备嘅咧，佢输出一般系加4个 dB 或者加7个 dB， 多数系加4个 dB。如果加4个 dB 咧，接入我哋嘅民用设备咧，系会有削顶失真嘅。所以一定要加嚿依个叫做叫咩啊？我叫唔出名啊！
4: 就系 Queen Box，
3: Queen Box A R T 嘅
4: 就等于音频转换盒啦。咁包括你啲专业设备要转去民用嘅功放咧，佢都可以。
3: 或者民用转到专业都得。
4: 系啦，
3: 即系互通嘅，即系两个方向转嘅。
4: 两个方向咁，你可以有啲调音台啊，你要摆落去屋企啊，转落嗰啲A V 功放啊，咁佢呢个。就可以轉去 RCA， 即係就平衡轉去 RCA。
3: 喂，依、這個真係對住我哋個標題對住做喎、哦，真係天仙配喎、哦！你依家係雙向可以轉換，即係 RCA 轉平衡，平衡又轉 RCA， 喺轉嘅過程中咧，可以衰減，可以增加個速度。
4: 佢同埋有個電瓶嘅旋鈕可以控制，呢、這個好方便。有好多轉換盒咧都冇呢個電瓶嘅控制嘅。
3: 系啊，我依家嗱，我一直播紧嗰个系紧嘅。
4: 系啊，咁你有时啊需要嗰个声音大细啊，咁佢就可以好灵活，可以喺现场可以控制得到。
3: 哦，都几重手下。
4: 系，
3: 哇，里边有冇咩发烧零件咧？有冇拆开个？
4: 主要咧个外壳，个外壳咧佢系用系
3: 铝镁合金，
4: 系
3: 铝镁合金，
4: 铝镁合金咧就。抗撞啊！
3: 抗撞同防震哦，呢、這个哇，呢、這个新产品我都未试过，得闲攞嚟试下先。
4: 系特别开咧，就系一直都有，但系呢个系用得最多。
3: 不过我最感兴趣咧，因为如果 RCA 咧条线咧拉长超过两米咧，就有好大机会咧会有干扰，
4: 就要用呢个啦。
3: 一定要系平衡传送到你差唔多到设备咧，就转翻 RCA 咧，咁个干扰同埋损失最少嘅。
4: 系
3: 嗱，依個咧又拋拋書包啦。
4: 所以你有實踐經驗就
3: 係啊，因為
4: 一睇就知道。
3: 因為我哋開 show 咧，個調音台同埋嗰個主設備，即係功放設備咧，通常最少十米，遠嘅都二十米。係啊，二十米嘅線咧，如果用 RCA 咧。基本上如果你聽到雜聲嘅，已經係，即係唔好話靚唔靚聲啊，最基本個雜聲你都解決唔到，
4: 一定干擾。
3: 咁啊，如果你用平衡之後咧，你三十米、四十米，佢一樣咁好。但係咧個電瓶高啲。咁如果有依個設備咧，就可以將個電瓶調翻正我哋標準嘅 HiFi 嗰個電瓶。
4: 係，佢輸出嗰度咧，佢仲有一個3.5啊。
3: 哦，3.5。
4: 係。啊，就有3.5。
3: 嗯，依個係耳機電瓶定係？
4: 即係佢方便你啲手機信號，即係轉翻入去輸出輸入。
3: 哦，即係好似依家阿黃太有做直播咁啊，攞條線咁啊接落呢度，跟住就可以周圍走啦。
4: 佢一插落去就可以轉入調音台啦。
3: 哦，方便你做直播嘅依個。
4: 你有啲手機佢可以直接。
3: 哦，係啊，依個負 dB 嘅，負十 dB 嘅呢個啱啦，即係俾手機嗰個輸入電瓶。
4: 輸入啊嘛。
3: 啊，如果我零 dB 入手機咧，係會失真嘅。
4: 佢就手機一般就係用手機嘅輸出啊嘛，傳落去調音台，佢就可以喺耳機嗰度。
3: 哦 ，OK OK。
4: 即
3: 係
4: 輸出。
3: 哇，諗得好，即係依樣嘢設計師做得好。
4: 實質用手機用得好多。
3: 哦，設計得好。啊，幾考慮得幾周到啊！
4: 佢就因為都係根據好多用戶嘅反饋啊，先設計出嚟。係啊，分分鐘做幾年就變成一個工程師啦。
3: 依家個個都係工程師嚟嘅。係啊，嗱，咁啊就依兩個設備咧，都係嗰句你最大嘅特色 ，ART 嘅特色咧就係特色就係平，平到幾錢呢個？
4: 呢個係1000蚊嚟嘅。
3: 哦，1000蚊，所以咧嗰啲自己玩嗰啲隔離牛啊，或者係嗰啲音頻牛啲朋友咧，跟住關注下依個咯。
4: 大家只要上天貓或者京東嗰個旗艦店都睇。
5: 呢度係錄音，
6: 鐘聲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7: 系啦，又嚟我哋乐海上命，我哋今次带嚟嘅嚟自星海嘅一张《甜美之恋》啊，咁啊呢个唱歌嘅人咧就叫周红。周红咧喺星期日，我咧就主持咗广州嘅发烧天碟榜嘅颁奖典礼，2025年嘅。咁啊，我亦都喺台上见到佢。咁啊，其实咧佢咧就亦都系啱啱喺我哋台嘅一个节目入边咧做完节目就赶过去嘅。咁啊，佢咧就獲得咗好似係頭先講過嘅最具人氣獎嘅歌手，女歌手，人如其聲啊，人靚聲甜，咁啊表現咧亦都係好爐火純青，因為周紅咧亦都有咁上下時間出嚟噶啦，啊睇落去又唔覺喎，咁我哋不如咧一於嚟聽聽用流行唱法唱嘅呢一首《我愛你塞北的雪》。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人住啲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十万八千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今日把声会唔会靓声啲咧？啊，呢度支麦咧，嚟到呢、這个宇宙电台嘅录音棚咧，就将我自己把声嘅缺点同优点全部出晒嚟啦。小林，好唔好？哎，跟大家打声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院长。
1: 一位90后的资深录音师。
2: Hello。
1: 上一期讲了，就是说我们录音师背后的工作呢，其实大家都很愿意去即知道啊。录音师的设备做的唱片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很神秘啊。我就想今期咧就即系都向你讨教一啲我唔识嘅问题啦吓。
2: 嗯，
1: 嗱，我哋录音师嘅一个录音棚啦，个组成啦，有几大部分咧？
2: 录音室组成，请问老师说的是？
1: 成个系统啦。
2: 系统是做的是硬件还是软件？
1: 硬件先啦。
2: 硬件是声装。
1: 嗯
2: 啊，还有就是它包括它的声装
1: 设备啦，
2: 对，声装设备，然后还有，那可能就是要从我们的录音内开始说起了。
1: 嗯，
2: 就是我们要标配各种，对歌手不同见解、不同频段的麦克风。
1: 嗯，
2: 然后
1: 这麦头了。
2: 对，然后还有的时候精细到就是要对歌手不同频段和不同麦克风，对比起来不同争议的话放。
1: 嗯，
2: 对，然后还有两台，这里有两台，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两台不同的话放。
1: 啊，
2: 对，还有这里那里面还有一台，其实，
1: 即系唔同麦头就有唔同嘅画放，
2: 对，
1: 咁啊呢个咧都系前端啫喎，
2: 对，
1: 即系设备嘅前端，即系收音嗰部分，
2: 对，
1: 咁落跟住来啊，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调音台，
1: 嗯，
2: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混响压缩，还有我们。

0: 的一些母带节插件，
1: 嗯，
0: 然后就到了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啦，音箱，
1: 嗯，
0: 对，
1: 嗱，我又想讲讲调音台啦，调音台咧，依家咧好多录音室咧都中意用数码化，
0: 嗯，
1: 但我见到你张台咧系模拟台嚟嘅，
0: 对的，
1: 咁你对模拟同埋数码呢个见解，你哋后生系点样睇咧？
0: 我觉得是数码和模拟结合起来会非常非常不错，你的声音结合起来就是。不能说就是像老一辈单单只是一意孤行的追求模拟味的味道，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年轻人一辈更多的看法就是能结合模拟味和当代数码味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因为对于我本来我这身就是玩潮流比较多，就像我们现在当代比较潮流，就像是我们千禧年代零零年代喜欢玩的那个拓麻鸽子，董事老师知道吗？就是那个抓那个机器，你知道吗？那个之前我们很玩的那个很多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些潮人就会把它挂在腰包上，或者是挂在自己的包包上，然后显得它这是一个它的挂饰。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你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更加不同的一些火花。对，
1: 那咁啊，你呢张系模拟台啦，
0: 对，
1: 咁啊数码台，我相信你都唔知道收埋喺边度咋。咁其实两只台嘅声音嘅风格，你觉得有咩唔同嘅取向呢？
0: 我觉得数码更准确，然后模拟的话更加具备它自己它机器本质上特色的染色。
1: 即系嗰啲模拟味嗰啲，即系啲模拟器件放大过程中嗰啲味，即系啲口味吓。
0: 对，
1: 但系如果系讲精确咧，就系数码台精确嘅。
0: 对。
1: 啊，即系做制作嗰阵时候，啲细节一粒粒执得好靓。
0: 没错。
1: 好啦，咁啊，台之后就到咩设备咧？
0: 台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到我们自己的宿主软件就是这些控制上，他的大脑去控制他所有的东西了。
1: 哦，咁你呢个软件咧，就好多工程师用紧噶啦，呢、这个
0: 对很标准的一个软件啦，
1: 标准
0: 嘅啦，对。
1: 啊，中文名叫咩名？
0: 它好像没有中文名字耶。
1: 大家都 OK 喎，英文名啊，你读慢少少俾大家听啊。
0: Pro Tools。
1: Pro Tools，
0: 对
1: 啊，依家我哋主流嘅一啲录音室嘅一个 control，
0: 对，就是一个录音的宿主，就是录音制作的一个宿主软件，对。
1: 咁呢部软件系对应系乜嘢设备啊？系即系对应咩硬件嘅咧？
0: 对应的所有，它这边能用到的所有硬件都能用得上。
1: 哦，即系依家你台之后就系你个软件之后系乜嘢啊？阿汉啊？
0: 其实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到它这个端口去控制它的，
1: 都可以大家共享个数据的，
0: 对对对，互通。但是如果说这些数据的话，没有了这个大脑去控制这些东西，就是没有作用的了。对，是这样。
1: 这个 Pro Tool 呢，就是连接所有设备的一个中枢神经来的。
0: 对对对，如果说就是先要第一步进的话，就先从你的这里是第一端，就是手段了。对。
1: 我有呢个唔明啦，有啲朋友咧就系一知半解吓，包括我自己都系啦。咁你软件里边有啲插件啊，嗰啲插件咧同硬件有冇关系嘅咧？
0: 插件跟硬件有一些是有关联，有一些是没有关联的。对，
1: 即系其中一个插件咧，我嘅表达意思就系代替一个即系一个硬件嘅设备。
0: 没问题，这个完全没问题，
1: 呢个系冇问题嘅。
0: 没问题。
1: 咁如果系即系我从我嘅理解，就系一个叫软，一个叫硬吓。你觉得软好定硬好咧？
0: 我个人认为，其实现在是结合会更好，因为现在
1: 都系结合啊。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美国的拿格莱美金曲奖的作品，他们其实也是纯电脑软件做出来的作品，他们用软件结合，用软件的算法结合出了硬件的声音，对。
1: 哦，咁啊，解咗我心中好多未解之谜。因为好多咧，好成功嘅作品咧嘅录音咧，好多时都系按你所讲咧，就系数码同埋模拟一种结合体嚟嘅。
0: 对。
1: 啊，好啦，咁啊，跟住下边咧，我仲见你话你咁后生玩电子管嘅。
0: 对啊，我很喜欢电子管，我自己家里面还有一套 HiFi 音响，两套 HiFi 音响都是电子管，
1: 都系用胆嘅。
0: 对，
1: 系啊，咁啊，你哋录音师对胆嗰种。味道是怎样评价呢？
0: 我就很喜欢它的那种弹出来的那种力度。对。
1: 反而不是说人声那种厚乱啊，那些质感是力度。
0: 温暖嘛，对，温暖的那种感觉嘛，对。
1: 大家表达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不太一样，对对对。因为我们也非常了解电子管，因为在我们制作端的话，我们要需要就是我们要知道电子管这个物理的原理，然后我们去控制它的电压的大小，然后让它的电就单轨的电人声怎么去控制。 对、嗯、就做一个平衡这样子。
1: 所以呢有时呢有原始文件去做一个、合成呢是会即做到很多效果出来的，因为每一个音轨都是独立的。
0: 没错、
1: 啊、好像我跟你讲的，我现在录音是两条音轨的。
0: 对对对，没错。
1: 少谂一条音轨，我一条音轨，咁翻我哋可以坐磨开，或者有啲唔需要嘅剪咗佢咁样。
0: 对。
1: 啊，咁啊，依家你哋制作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即、就、系、是、我哋啲发烧啲嘅朋友啊，咁依家你哋嘅同行啦，同埋你哋咧嗰个输出嘅格式一般系咩格式咧？
0: 我们一般就是标准的输出格式是 WAV 的格式，然后48/24。
1: 48K
0: 对 48K、然后 24bit
1: 24bit
0: 对，
1: 现在都是一个主流格式，
0: 对，这是一个最标准的格式，然后基本上都是高的都是转格式，对
1: 哦 OK 哇，今天学到很多东西、啊嗯、好，多谢你先，宇宙电台的录音棚主理人林岳章先生、
0: 啊、谢谢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卢老师，拜拜。
2: 众星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发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是啦，乐海畅泳消旅行，继续来听听我们刚才听过的这位周鸿演唱的他这张专辑《甜美之恋》里面的一首歌。因为他收集的都是一些既有民族的，亦都有流行的，亦都是相当脍炙人口的歌。我们来听听这首张学友的《吻别》。看看女声唱的吻别又是感觉如何。

0: 整体嚟听咧，呢个音乐嘅包围感、声音嘅结像同埋延伸啊、下潜啊，都唔错嘅。呢个咧就系由成都嘅杨波先生嘅团队去制作嘅。咁啊，音乐嘅配器啊，同埋音乐演奏啊，都系嚟自成都嘅呢啲音乐家啊，同埋配器嘅音乐家啊等等。一个相当唔错嘅一个方向嚟嘅。好，我哋报时一阵倾过。
1: 而家系晚上八点半，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九四九》。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喺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3: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嗬？
4: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三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3: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4: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的突破，中音温暖是家庭的日常，低音就好像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的音响和好的人生是一样，既要精准的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5: 两个女人一台戏，
4: 下午好啊，你
6: 好，瞓
4: 醒觉未啊？
6: 啱啱瞓醒啦，
4: 啱啱瞓醒，
6: 把声都好似唔系咁咩啦嘛。
3: 其实之前一直喺度讲啦，讲咁多我哋啲搭配啊，同埋玩软件、玩硬件嘅一啲方式方法啊，同埋啲人文啊。其实我哋最主要讲嚟讲去，都系讲音响。但系到目前为止，我可唔可以更改一下一个观点？我哋依家一直玩音响，主角是人，不是器材，人比器材更紧要。
6: 喂，器材是讲真的，是不动的产物、啊、
3: 不动产，
6: 人是动的嘛，是吧？而且我们买一套器材回来开的声音是谁用的？
3: 都是自己听
6: 的，是啊，耳仔收货。
3: 玩音响的本质就是玩自己耳仔啫、同一套的系统呢，有人觉得是分析力很强啊、有些人觉得很刺耳，大家的感官是不同的嘛。你说如果是玩、搭配到自己喜欢的声音，那个其实最重要的个核心呢，就是一种乐趣。
6: 是啊、好像你一套器材出来的声音不同，人即系每一个人嘅听嘢嘅方式唔同，同埋听嘢嘅耳仔亦都有唔同，系嘛？你觉得呢套嘢出嚟嘅声音，好刺耳啊！哇，个高段咁吉耳嘅咩？但系咧，有啲又觉得唔系啊，我觉得几好啊，好标准啦、啊、咁。即系呢样嘢系见仁见智咯，每一个人嘅听感唔同。
3: 冇错，行家咧就叫。

0: 好兴，即系我哋一直讲个女人去行街买衫买名牌包，呢啲全部都系花钱，等自己嗰个肾上腺素激
1: 系
0: 增
1: 啊，
0: 啦，
1: 即系好似我
0: 等自
1: 哋
0: 己有个
1: 买
0: 愉悦感
1: 衫
0: 啦。
1: 行街都系中意自己中意嗰件衫，自己先会买系嘛？行街自己中意去边个商场，自己先会去，包括音响都系，我中意呢个声。我调出咁嘅声，我就中意就已经 OK 嘅，系可以噶啦。
0: 但系你要全部人去认同你，系有啲
1: 冇可
0: 难
1: 能
0: 度。
1: 嘅，即系好似你买件衫，我觉得好睇，但我着喺我身上，我觉得好睇，但系我去到唔一定啱个个话，哦，你今日着件衫唔好睇，唔一定噶嘛。
0: 风
1: 即系
0: 格啊，大家
1: 系
0: 喜
1: 啊，
0: 欢
1: 音响
0: 嘅。
1: 嘅唔同嘅，即系每一个人嘅风格，着衫啊嗰啲啊讲风格啦。氣音響呢啲咧就講個聽感咯，即係個性化啲咯，比較
0: 即系要
1: 點
0: 撩下
1: 講？
0: 耳仔先听嘢，同埋我哋好多时候听音响咧，成班人去听嘅时候咧，有一种好特别嘅，就系有啲人咧，佢会对即系好似啊，我邀请好多朋友过嚟我哋屋企听套音响，会大家都会各抒己见啦，但系我哋亦都要考虑一个真实嘅情况，就系每一个人嘅听感系会有少少生理上嘅差别。即系对每个频段嘅反应度咧，系会有少少区别嘅。咁当然啦，我哋成日会喺高中低三个频段呢度咧，系会有各方面嘅感觉唔同嘅评论。咁我哋依家玩到最即系依家最新嘅 HiFi 咧，哇！佢最新嘅玩法系有啲系四通道、八通道嘅玩法，嗰啲真系好似录音师咁玩法，你要调咩声都调到出嚟
1: 而家玩到咩？而家如果讲老烧嘅，玩翻嗰只叫咩啊？大碟啊，啲碟机啊，
0: 系咩？
1: 系
0: 依家
1: 啊，
0: 又玩翻嗰啲啊，嗰轮又兴玩翻卡带嘅，
1: 卡
0: 卡
1: 带
0: 带
1: 有啊，哇！嗰阵时系我70年代。定系60年代啊？嗰阵
0: 嗰
1: 时啲
0: 啲
1: 卡
0: 卡带
1: 带，
0: 机，
1: 系啊！讲真，我嗰阵时我老公好多啲卡带，以前
0: 好多卡，
1: 喺香港攞翻上嚟嗰啲卡带，以前
0: 索尼嗰阵时候
1: 嗰啲
0: 最
1: 录音
0: 多
1: 机咧，系啊，嗰啲卡带，话以前真系唔识用嗰阵时啊，成日食带咧，我攞个手指
0: 攞 个手去
1: 转，
0: 转，
1: 系啊，真系啊！啊，嗰阵时咧听嗰啲咧，即系有种韵味噶。好有
0: 咁依家其实玩翻嘅话，就系搵翻童年嘅乐
1: 趣
0: 啦。
1: 嗰阵时你话靓声就肯定冇而家啲咁靓噶啦。
0: 所以系要有广泛嘅爱好就
1: 系
0: 咁样
1: 即
0: 啦。
1: 系好似你听黑胶啫嘛，黑胶一
0: 冇
1: 样。
0: 错，
1: 黑胶我其实我系中意听黑胶嘅。我中意听黑胶嗰种感觉咧，好有回忆，好有嗰种
0: 无异味。
1: 系啊，好似搵翻以前嗰种感觉啊。可能呢啲系我哋即系老一代人先中意听，
0: 唔得，
1: 冇现代感，
0: 咁
1: 冇现
0: 快
1: 代
0: 认
1: 感。
0: 老唔得，
1: 但系我系中意听黑胶嗰啲味道。系啊，即
0: 但
1: 系
0: 黑胶佢嗰种感觉咧，佢个无异味咧，即系好入人灵魂嘅，即系可以直击灵魂嘅深处。同埋我哋成日咧会听黑胶，其实黑胶嘅消费都几高下。
1: 系啊，一只黑胶碟，如果系你经典嘅话，唔平噶。
0: 唔平噶，同埋你要玩得黑胶啲器
1: 你要，
0: 材啊，个支针啊，
1: 啊
0: 唱
1: 对
0: 臂
1: 对，
0: 啊，
1: 咩啊？仲要嗰只黑胶啊，你要洗干净佢啊，唔系啊，嗰啲炒豆声啊，你
0: 声啊，支针都会断啊。
1: 系啊，系啊，我觉得听嘢咧，因人而异咯，即系反正我觉得适合你自己就得啦。
0: 冇错，
1: 最紧要系啊，即系耳仔呢样嘢，每一个人嘅听感唔同。有啲觉得其实发烧友都好多术语嘅，每个人讲嘅术语都唔同。有啲觉得哎呀呢、這个呢声其实个高段好好，哇，好清透啊，哇，好通透啊。其实你咁，其实每一个人嘅听嘅
0: 理解
1: 能力系啊，理解
0: 即系理解系会有少少。
1: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一定系要。攞住自己个初心去做，去听嘢，即系你自己觉得，我套嘢调到咁样，啱我自己嘅，就得噶啦。其实唔需要话去理会太多
0: 嘅。但
1: 系
0: 发烧友好似永远都冇满足噶，
1: 会噶，
0: 因为
1: 佢
0: 追求嘅就系
1: 其实
0: 完
1: 咧
0: 美，
1: 会，我觉得发烧友
0: 过度精致啊，
1: 都会有受到其他人嘅影响噶，
0: 过
1: 都会
0: 度
1: 有
0: 精致啊，
1: 系特别朋友之间，大家喺个听嘢嘅时候咧。 突然我觉得好，一个朋友话：，哇，唔系啊，你个高段有少少咩？诶，佢会感觉系咪呀？咁样，咁咧佢就开始又开始
0: 呢啲有话题噶啦，
1: 系啊，系啊。

0: 最后尾咧就系会俾大家一啲新嘅信息，去想俾自己去尝试下。其实呢啲就系乐趣啦。
1: 系嘅，啱嘅，
0: 我哋呢啲系好多时候都系乐趣嚟嘅。所以咧，玩音响系主角系人。唔系器材，
1: 系
0: 呢一个系就系我哋今一期要讲嘅重点啦。
1: 系啊，
0: 祝大家玩得开心吓。
1: 系，系噶。
0: OK， 好，拜拜。
2: 三十三又二分一，
3: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2: 我讲嘅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3: 我讲个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

帶嚟黑膠唱片啦。咁啊，依張黑膠唱片咧，亦都係一首粵語流行曲嚟嘅。正因為依首曲目咧，喜歡粵語流行曲嘅朋友咧，認識咗佢。咁啊，依位歌手咧叫蔡楓華，經典名作咧，亦都係有依首《絕對空虛》。咁講起《絕對空虛》依首歌咧，我覺得依首曲目咧，佢個編曲啦、作曲啦，同埋填詞咧，亦都係好容易咧，讓聆聽者咧去進入去歌詞裏面嘅故事嘅。咁啊，收錄於1986年嘅5月12號發行嘅同名專輯《絕對空虛》。咁依首咧就是、主打曲。咁我覺得咧，蔡楓華咧喺依首曲裏面咧唱得好好。感情啦，同埋咬字啦，我覺得係佢當年咧真係抵佢紅嘅。咁咧就依首歌咧就CD 版好多，但 LP 版咧真係唔多。我亦認真對比個 LP 同 CD 咧，咁我覺得咧 LP 嘅版本咧係略顯自然啲，雖然佢個錄音個頻帶咧就唔夠 CD 好，但係對比過之後咧，其實都幾襟聽嘅 LP 版，大家聽下。

扫张台那处，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人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道别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

0: 陳話昨晚係水電，今晚係核電，所以昨晚啲聲音靚啲喎。
1: 肥仔佬話摸下隻音箱，話啲聲靚咗，仲同我爭咗好鬼耐。
2: 聽發燒達人離譜啲，但係好似又幾有用噃。
1: 繼續嚟到江門，咁啊採訪我哋呢度江門青年音響愛好者協會嘅副會長梁步勝先生，發燒大人，
3: 大家好。
1: 咁啊上一期講得好精彩啊，咁啊講到個個咧都追住嚟聽啊，真係。咁啊黑膠咧其實裏面好多門道嘅，嗱我哋上一期講咗個盤啦、個質地啦、同埋唱臂啦、啲軸繩啦，咁同埋連我哋最主要嘅轉速嘅鎖定嗰啲方式係點樣咧？阿梁會長都介紹好清楚啦。嗱，今期咧我講咧，大家都好關注嘅。好多時候啲朋友買黑膠機嘅時候咧，一個盤一個頭，個唱頭。咁其實唱頭，你嘅經驗嚟講，我知道有 MC 同 MM 啊。咁其實兩個唱頭，我想請教阿梁會長，其實兩種聲音嘅區別喺邊度，同埋優缺點喺邊度咧？
3: 啊，其實 MM 同埋 MC 咧，其實係兩種唔同嘅工作方式嚟嘅。
1: 嗯，其實唱 MM 係咩方式咧
3: ？MM 就係、是、動詞。動詞即係個唱針震動嗰陣時咧，帶動個磁鐵喐，然之後切個線圈嘅磁力線，產生音樂嘅信號。
1: 嗯，優點係乜嘢咧
3: ？MM 頭其實嘅優點咧就係製作嘅工藝相對嚟講就簡單啲，同埋個製作成本又會低啲。
1: 嗯，就適合大量生產。
3: 係適合大批量嘅生產。
1: 啊，咁 MC
3: 咧 ？MC 頭咧，佢就係個唱臂嘅臂管同埋個唱針。个震动咧就系直接传到个线圈上边，然之后切个磁力线产生音乐嘅信号。
1: 咁我觉得复杂好多喎，呢样嘢。
3: 相对嚟讲系啊 ，MC 头其实从个制作工艺啊，同埋个材料啊，都相对嚟讲比 MM 头要上咗好多个档次。
1: 好多个档次添啊！
3: 系
1: 唔怪之市面上买啲 MC 头啊贵咁多啦。
3: 系啊，其实佢贵都有佢道理喺度嘅，因为佢嘅制作工艺啊，同埋入边。用的材料啊，都是比较刁钻啲嘅嘢。
1: 透露一下啦，我嚟到阿梁会长呢度，佢自己玩的呢个音响室啦。咁我去洗手间嗰时候咧，就发现咧，原来梁会长嗰度咧，自己仲有整个间室咧，就专门咧就攞个显微镜嚟测唱头系嘛？
3: 系啊，因为好似 MC 头咧，其实佢每一个工序啊，都要喺显微镜下边做嘅。
1: 啊，我哋之前一路介绍啊，梁会长阿梁，即系由玩音响开始咧，都系以黑胶为主啊。点样萌生到你依家点解会连唱头都拆埋嚟玩咧？
3: 其实咁样嘅，因为好似你话唱头咧，我哋其实喺我哋个中国啊，其实。呢一方面咧都係比較相對嚟講係比較弱啲，因為可能我哋有一大部分人係錯過咗黑膠呢個黃金年代，可能
1: 絕對啦
3: 嚇，
1: 絕對啊！
3: 所以相對嚟講咧，好似我哋喺我哋中國製造嘅唱頭咧，其實咧就係以前係冇嘅。
1: 嗯啊啊，咁我記得細細嗰陣時都係哇，都係啲進口唱頭嚟㗎。
3: 係MC 頭都係進口㗎啦。我哋國內做嘅可能係啲帶動詞啲嘅壓電啊，或者 MM 嗰啲唱頭咯。
1: 啊，即係嗰啲即係同我哋 HiFi 仲有段距離嗰啲唱頭。
3: 咁
1: 我見到你咧，成日咧啲發燒友喎，成日揾你求助喎。
3: 因為其實黑膠咧比較。奢侈的地方就是唱头的损耗，因为唱头其实是一个损耗品，它在用的过程

0: 中支唱針會磨蝕啊，同埋喺使用不當嘅情況下咧，會整斷啲唱針啊，呢啲咁嘅情況啊。
1: 我成日聽到啲法師友咧就話唔小心咳一咳咁啊，手指又斷咗啦。
0: 係啊係啊，有好多買翻嚟幾萬蚊嘅唱頭，可能玩一個禮拜都整斷咗都有。
1: 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留翻 下期再講嚇。
2: 眾生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视听空间冇咩多，就系、是、歌仔多。我哋嚟到呢个时段啦，咁我哋嚟听听呢一张碟啊，嚟自东升嘅天籁民歌《宫月》。嗱，讲到宫月呢个名咧，基本上真正嘅发烧友啦，都冇话老牌啦。我谂有得个五六年就已经一定识得呢位啊，当年嘅发烧友人手一张嘅啊呢、这个宫月嘅民歌集。专辑咧呢张专辑咧就系、是、由东升唱片去发行，由黄刚去录音合成，就将宫月嗰把好明亮甜美嘅声音咧变得淋漓尽致。呢张专辑咧，我曾经作过比较，喺肇庆嘅呢个恒丰音响啊，作过一个几张碟，即系我哋今日放嘅呢几张碟嘅比较。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日我哋放嘅几张碟咧，啲声音都相当靓。嗱，比如话我哋最早放嘅呢个陈丽华啦，跟住咧就有周红啦，跟住而家到宫月啦，呢三个女声咧录出嚟嘅声音咧，真系相当唔错。啊，首先咧，特別係呢一張咧，我覺得尤其靚嚇。佢個結像好鮮活啊，樂器嘅還原好逼真，音場咧又寬闊又精準，所以咧好值得去細細品嚐。我哋嚟聽聽宮月演唱嘅《花樓戀歌》啊。

嗱，公寓咧演唱呢啲相關嘅雲南啊，或者係雲貴公園嘅歌咧，都唱得好好嘅。咁我哋不如咧又聽聽佢演唱《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咁呢個咧就係真真正正係嚟自雲南嘅歌啦。咁我哋聽聽佢睇下效果點樣。咁啊，亦都藉住呢個聲音咧，要同大家 say bye bye 嘅咯。好，下個星期再見。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做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1: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0: 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1: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0: 先一杰还透露，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1: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2: 展览的活动啊，抒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2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0: 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维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 1.8 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着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举办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紧扣提素养促健康主题，推广健康素养66条，将健康知识、健康服务、健康体验和健康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当晚四会市中医院八段锦团队带来的健身气功表演率先登场，将中医养生理念直观呈现在市民眼前，现场气氛迅速升温。随后四会市人民医院为健康之声代表颁奖，选树坚持科学锻炼，主动传播健康知识，带动伦理养成健康习惯的先进榜样。四会市妇幼保健院健康科普小分队登台演绎小品，以诙谐情景剧生动诠释两热防控知识，现场精心设置了7大健康主题服务区。名医义诊区内，省市级权威专家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肺功能等快速检测。健康管理区入面，全科团队为居民新建或更新健康档案，签约家庭医生，并为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提供规范随访和中医体质辨识，贴心管理直达身边。中医养生体验区成为人气最旺的打卡点，市民现场体验艾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品尝多款养生茶饮。在中医师指导下，群众挑选药材，制作驱蚊香囊，辨识药材，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内涵。据了解，自2024年起，四会市着力打造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广泛开展健康知识五进活动。今年全市已累计举办健康科普讲座、公众健康咨询活动267场次，惠及群众超过10万人次。群众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持续增强。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落实全民健康知识普及行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各类健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科普服务，引导更多市民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稳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初夏时节，四会市白沙村笋田迎来采收旺季， 全村200亩白沙笋丰产上市。凭借多年品牌化培育和常态化节庆推广，这一本地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村民稳收致富的优质特色产业。四会市城中街道白沙村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清甜脆嫩的白沙笋优质品类，每年六月至八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雨水充沛，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白沙笋种植面积由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销售渠道覆盖本地餐饮以及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产销形势红火。白沙笋产销火热的背后，是村入面持续发力致力于品牌建设。2023年白沙笋成功注册集体商标，拥有专属品牌标识。2024-2025年村入面连续举办两届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提升白沙笋区域知名度，打响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随着白沙笋品牌口碑持续提升，这款时令特产亦成为四会代表性本土食材，当地亦都将白沙笋作为优质本土食材进行推广，丰富全市特色宴席食材选择，进一步提升本土农产品知名度。下一步，白沙村将整合村内零散土地，优化笋田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稳定并提升鲜笋产能。同时依托白沙笋特色资源，推进农民旅深度融合，整合种植、观光、美食体验、节庆展销等业态，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音乐在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而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夹。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九四九开始。
3: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4: 星期二晚上的繁星点点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晚就会同大家一起倾倾咧，就话最近咧令到你觉得非常之无语嘅一件事啊，系咯，令到你即系发生咗之后啦，你会觉得话哇真系冇晒嘢讲咁样噶，系啦，我哋节目微信号咧就系 fxdd928， 咁啊等住你哋嘅留言啦，讲讲咧最近令到你觉得非常之无语嘅嗰一件事系咩事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最近令到我好无语嘅事咧，就系老细叫我将啲咖啡咧放入冰箱俾啲客户饮嘅吓。咁啊，件事系点嘅咧？就系礼拜四买咗六杯含奶嘅现制咖啡。去接待客户啦，咁客户咧后嚟咧改到星期五先过嚟嘅，咁老细咧为咗悭钱啦，就先将嗰啲咖啡咧放喺冰箱度留住听日用，咁结果咧啲客户咧饮咗之后咧，六个人咧集体食物中毒。项目咧都衰咗啊，咁样啊，啊呢个老细啊真系啊，呢个边系咖啡续命啊，呢个直头系咖啡送命喎。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有一日早上起身咧，洗头吹造型啦，然后咧出门嘅时候咧，撞到前男友咧带住新欢，咁啊，唉，当时嘅发型咧，除咗防风之外咧，冇咩用噶啦吓，个心情咧，即系好似冇晒啲头发咁样啊。

no。呢个 friend 嘅话咧，减肥嘅第一日咧，我食咗两啖沙拉啊，为咗令到啲沙拉酱咧搅拌得更加均匀啦。然之后咧，我又食多咗两只馒头同埋两嚿叉烧包啊，主打咧就系一个营养均衡嘅崩溃啊！咁啊，唔争再点多份鸡翼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本嚟打算咧写完所有嘅作业咧，再玩一阵手机嘅，结果咧就先玩咗三个钟头嘅手机，然之后咧依家咧面对住嗰啲作业咧吓、啊，真系好无语啊吓，成个计划彻底崩盘咁样。我只能够讲咧，即系手机呢样嘢咧吓，即系。你能够唔玩嘅话就尽量唔好玩啦。读紧书嘅朋友仔啊，特别咧吓，听日好似仲有啲朋友仔要考试，早啲瞓啦。

嗱，睇提大家，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t928，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哋咧，讲讲咧最近令到你觉得好无语嘅一件事啦，或者唔一定系最近都得嘅吓，总之咧令到你觉得好无语嘅都得噶。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啊！咁啊，今晚咧就同大家讲翻一啲咧，我哋凡人都会遇到嘅事情咧，就系有咩事咧发生咗之后，令到你觉得系好无语嘅一件事啊！咁啊，十点半钟之后咧，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Always。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之前试过咧，认认真真咁咧背咗一整个单元嘅知识点啦，结果咧考试咧一道题都冇考，考嘅全部都系我粗略略过嘅内容啊。咁唔单止无语，我觉得系好呕血，呕晒啲血啊！

呢friend佢话咧，阿星啊，前几日咧，咁啊又落雨又唔落雨嘅，咁啊有一日咧落雨咧，我就特登带把遮出街啦吓，于是乎咧成日一滴雨都冇落过，咁啊隔咗一日之后咧，觉得啊即系不如偷下懒啦，唔带遮啦吓，结果收工嗰阵时咧，直接咧就撞上咗呢个倾盆大雨，唉，我唔识讲啊呢个啫。大家有冇发觉咧？每当你翻工啊、收工啊、翻学啊、接人放学又好啊，都系落雨时间，走唔甩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满怀期待咁咧就拆开咗零食嘅快递啦吓，咁啊结果咧拆开之后咧，发现咧商家咧发错咗款式啊，哇个好心情咧直接咧就原地归零啊咁样，唔好话你发错咗零食嘅款式啦，手机壳嘅颜色发错咗，你都会好懵啦，系咪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真系好无语啊！我养嘅嗰啲绿植咧，好细心咁啊，淋水啦吓，照料咗半个月嘅，咁啊，然后咧随手放养一个礼拜咧，佢反而嘅生得更加旺盛吓，真系完全摸唔透咧啲植物嘅谂法啊！咁啊，究竟系应该要细心去照顾佢好啊，定要话系放养好咧吓？我听人讲话咧，得闲你同佢讲下啲好听嘅说话，啲植物咧会生长得更加好。赞美佢，多啲赞美佢啊！

好啦，望望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咁啊，当然啦，喺我哋今晚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听翻首令到大家醒神啲嘅作品啦吓。今晚咧亦都听咗好多关于最近大家都觉得好无语嘅事情，希望啦吓，跟住落嚟嘅时间里面咧就少啲呢啲类型嘅事情发生啦。每日都要开开心心，听晚再见。

Smaller size, only with a hole in my body. If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作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际书写中国。

0: 市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1: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销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3: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0: 先一杰还透露， 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

0: 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1: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2: 展览的活动啊，抒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2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火着眼暂列票房榜前3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 或有益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九四九，最爱经典。
5: 明日话今天是电视连续剧《奋斗》的主题曲，最初是由主演的曾庆瑜首唱，但是后来恩妮亦都曾经唱过这首歌。收录在1978年恩妮在香港推出的第一张粤语大碟《奋斗》里面。这一张专辑突破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快累积的销售量，在两个月之内卖出了超过25万张。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昌行949，
0: 心随乐动，时刻感动。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

0: 狗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破了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 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就大声说出来，要送的话得趁早去表白，有时候爱情就这么简单，兜兜转转不如一句喜欢。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雄说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破了敢幸福敢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 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水泥苗状，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作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秘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

0: 龄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绩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1: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亮点。谢义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义杰：
3: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

0: 带到全球。
1: 先义杰还透露，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0: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福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2: 展览的活动啊，出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2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维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 1.8 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暂列票房榜前3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 近来

0: 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早上7:30，我是畅行949嘅阿 Yan， 一起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早晨，早晨，7:31啊！咁啊，今日咧就2026年嘅7月1日星期三嘅时间啦，咁亦都嚟到咗咧就七月份啦吓，咁啊嚟到咗咧七月嘅第一日，同样亦都系咧就2026年下半年嘅第一日啊！咁喺度咧，首先咧同大家打声招呼，听紧嘅节目啦，名字叫做《越战体坛》嘅，咁我哋嘅节目咧，咁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清晨7:30至到8:00，咁啊都会同大家一早关注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喺直播间里边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噶吓，咁啊又一个夜晚过去啦，咁啊喺今日凌晨进行嘅两场嘅世界杯嘅淘汰赛嘅阶段啦吓，咁啊亦都系咧就又再战两轮啦吓，两场啦吓，咁啊包括咧就喺凌晨时间咁啊进行嘅挪威对阵科特迪瓦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及后少少开踢嘅。咁啊，法国对阵咧就系瑞典嘅比赛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已经系踢完噶啦吓，咁啊琴日应该今日凌晨嘅两场比赛咧就冇点球大战嘅，唔需要点球大战啊，咁啊都系喺法定时间里头咧都能够咧就搞掂对手咧，亦都系咧就决出胜负啦。咁但系其实讲翻琴日嘅时间咧。咁我相信大家有关注嘅话咧，都知道啦吓。咁其实咧，琴日咧就有两场嘅点球大战咧上演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德国啦，同埋荷兰啦，咁啊都系咧就双双遗憾地咧就被淘汰咧，就要翻屋企啦吓。咁啊，唔知道呢一个结果同你心目当中预计嘅会唔会有少少咁多出入咧吓？咁啊，德国队可能咧就属于一个咧就少少爆冷嘅情况啦。咁啊，因为咧就。大家知道咧，德国队一直都属于咧就系我哋心目当中嘅一啲嘅足球强国啦。咁啊，踢世界杯亦都曾经咧就系属于世界冠军啦吓。咁但系其实呢几年咧或者呢几届啦，德国队喺淘汰赛嘅表现咧其实都系麻麻地嘅啫。所以咧，其实你都唔好对呢个德国战车抱太大嘅希望，系嘛？咁啊，而荷兰咧？咁亦都系啦，咁啊叫做咩咧？无冕之王啊！咁啊，虽然咧一路都觉得，好似阵容方面咧都唔错嘅，咁但系始终都系喺一啲嘅杯赛里头未能够咧就系攞冠军啦，又或者甚至咧就喺淘汰赛嘅阶段咧表现都系麻麻地啊！咁啊，最终咧就巴拉圭啦战胜德国啦，咁啊而呢一个嘅。摩洛哥咧，亦都系战胜咗咧就荷兰啦吓，咁啊通过呢个点球大战咧，晋级到咧就16强当中嘅。咁呢个咧就系琴日时间啦。世界杯方面嘅呢个情况咧，我就唔讲太多咧，大家都睇到好多好多唔同嘅信息，同埋咧就系一啲新闻啊、视频啊等等啦，哪怕你冇睇直播都好。咁我相信你通过一啲视频网站或者咧就系一啲平台咧，都能够咧第一时间咧获得咧就相关嘅资讯嘅。咁当然听住我哋嘅节目啊，更加之早添啦，系咪？7:30啊，咁啊同大家一打开收音机，翻工翻学嘅路上啦，咁就已经能够咧就了解翻咧相关嘅一啲嘅比赛嘅情况啦吓。如果你今日早上未得闲刷手机嘅话咧，啱啦，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咧，等阿神话俾你知，今日凌晨进行嘅几场比赛。比分方面嘅情况吓，咁啊由边支球队咧就晋级啦。首先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世界杯嘅呢一组。

啊，系唔好讲话呢一组啦，应该讲系呢一场嘅淘汰赛啦，吓十六分之一嘅淘汰赛啦。咁啊，由挪威对阵咧就科特迪瓦嘅呢一场比赛咧，就喺特拉斯体育场上演啦。咁啊，凭借住咧就系卢沙禁区外嘅窝里抽射先开纪录。咁啊，阿马德嘅一条龙过关斩将扳平夏兰特，完场之前接应窝里横传，横传窝里空门一剑定江山。咁啊，最终咧就系挪威队2-1绝杀科特迪瓦，咁啊晋级到咧就系16强当中。咁啊，将会对阵嘅对手咧就系巴西队啊。咁啊，分组赛未轮最后一场啦，轮换咗十个人嘅挪威队，可以话咧就今场比赛咧就派晒主力上场啦。包括咧就夏兰特啦、奥迪加特啦，咁亦都系回归正选啦，亦都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面首支连续两场比赛更换十名正选球员嘅队员啊。咁而科特迪瓦做出咗咧就三处嘅调整，高南同埋咧就阿巴杜咧亦都系入选正选啦，乌拉伊亦都重返啦，阿马德啦等等三人咧亦都系坐翻后备席嘅。咁啊，去到比赛嘅第39分钟啦，咁啊，奥迪加特嘅分向左路啦，咁啊，卢沙接应之后内切入禁区顶窝里远射直射死角，咁啊喺呢个位置咧就挪威队1-0领先。咁啊入波前挪威连续19次嘅传递，咁啊今届世界杯净系有4个入球。配合中传递次数咧就多过呢一个嘅传递嘅啫。咁啊，21岁74日嘅卢沙咧，亦都成为咗挪威大赛历史上面最年轻、最后生嘅入波者啊。咁而奥迪加特亦都成为咗历史上面第三位头三场世界杯赛事均有助攻嘅球员，咪因为佢之前未踢过世界杯。咁啊，挪威今届咧上半场累计入波入咗五个咁多。咁啊，仅次于巴西同埋咧就美国嘅六个入波嘅。咁啊，半场打完啦吓，咁啊比分咧就系1-0，挪威领先。去到第74分钟啦，咁啊比比同埋替补上场嘅阿马特啦，亦都系做呢一个撞墙嘅配合啦。咁阿马特咧就踏入禁区连过几人之后咧就劲射破网。咁啊，科特迪瓦喺呢一 part 咧亦都系追翻咧就1-1嘅。74分钟扳平啊！咁而去到第86分钟咧，夏兰特无人盯防，轻松窝里射门，咁啊挪威咧亦都系以2-1咧就继续咧就系领先对手啦。咁啊夏兰特咧又入波咯噃吓，咁啊最终咧就挪威队以2-1战胜咧就科特迪瓦，晋级到咧就系世界杯嘅16强当中。咁啊，挪威吓，咁啊，事隔好多年咧，重返世界杯。咁啊，当然咧，今年嘅话咧，亦都系凭借住咧，就系佢哋相对比较完整同埋更加之好嘅阵容啦。咁啊，喺呢一个世界杯里头咧，就行得更加之远嘅。咁啊，夏兰特咧亦都收获咗好多好多粉丝啦。即系以往可能好多朋友唔睇波噶，系到咧就世界杯先睇嘅啫。诶，突然之间知道哦，原来有一位球员咧就叫做夏兰特啊，魔人布欧咁样啊，个有好多朋友觉得好可爱啊，系好可爱，好得意。但系咧，其实佢就系一个超级中锋。好啦，咁啊，讲完咧就系挪威2-1。赢科特迪瓦嘅呢一场比赛，咁啊当然啊夏兰特绝杀啦，系咪？十六强当中咧，将会对阵嘅对手咧就系巴西队，系啦，夏兰特吓，咁啊将会咧对阵咧就系巴西队啊。咁啊赛后咧亦都夏兰特亦都系接受采访啦。咁其实咧就佢喺呢届世界杯里头咧，咁啊亦都系咧就攻入咗五个嘅入波噶啦。咁喺射手榜上边咧，咁啊净系咧就落后于咧就麦巴比同埋咧就梅西嘅啫，亦都成为咗咧72年来首位职业生涯前三场世界杯场场入波嘅球员啊。咁啊仲成为咗咧国际足坛。

即系叫做绝杀嘅嗰个入波啦，夏兰特嘅射门嘅动作咧都未调整好，咁啊更加似系一个咧停球嘅动作，咁啊将个波咧就送入咗个大门里头。咁啊赛后接受采访咧，回顾呢一粒嘅入波啦，夏兰特亦都表示咧，佢就话当时其实已经好攰噶啦吓，觉得冇乜力气咧踢加时赛，我哋必须咧就要喺90分钟之内完成入波啊，战胜对手。咁亦都俾佢做到咗啦。咁亦都被问及下一轮淘汰赛能唔能够战胜巴西，咁夏兰特表示咧就话可能性好细啊，同巴西交手咧系我哋必须面对嘅事情。依家我哋入咗16强，将会有优秀嘅球队参赛，唔容易晋级会好困难。佢话我唔知道我哋系咪能够咧成功，我哋已经做咗充分嘅准备，并且持续保持高强度嘅准备嘅状态咁啊。咁啊，夏兰特确实咧就即系都回答得几好啊，即赞人品啊，击败巴西嘅可能性咧就好细啊，亦都冇咧就系、冇自大地认为咧就能够咧就同呢个巴西咧就系、完完全全咁样战胜对手咁样啦。咁当然都系讲谦虚嘅表现。好啦，咁睇完咧就挪威对阵咧就科特迪瓦嘅呢场比赛之后咧，咁啊去到咧就今日凌晨咧就再后期少少啦，咁就会有咧就系法国对阵咧就瑞典嘅呢一场比赛啊。咁呢场比赛咧就喺新泽西嘅体育场咧就上演嘅。咁啊，法国队凭借住麦巴比嘅梅开二度，以及咧就奥利斯嘅助攻、巴高拿嘅破门咧，系3-0咧就轻松咧就攞低呢一场比赛。咁啊，法国队将会喺咧就十六强里边咧对阵刚刚淘汰德国嘅巴拉圭啊。原本以为德法大战啊，点知变成咗咧就系法巴大战。麦巴比喺呢场比赛亦都系攻入咗两个入波啦，咁亦都系咧就累计六个入波咧就追平咗梅西，就并列咧就射手榜嘅榜首嘅位置。咁啊，佢嘅世界杯生涯里头18场比赛打入咗18个入波，距离梅西嘅史上纪录19个入波啊，咁啊净系差一球嘅啫。咁啊，麦巴比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咧，九场入咗十个波，亦都系咧独占世界杯淘汰赛历史神射手嘅第一位。咁啊，呢场比赛啦，应该讲系上一场比赛啦，法国队咪大炒挪威嘅，咁啊嗰场咧就迪金斯咧亦都系。即系做出咗咧就四个嘅调整，包括咧就沙利巴啊、迪列迪啊、马拿比奥啊，包括咧就系巴高拿咧，亦都入选正选啦。咁而瑞典方面咧就做咗两个嘅改动啦，咁啊包括咧就贝利华以及咧就史云逊咧，亦都系正选上阵嘅。咁啊开波互相试探，第20分钟麦巴比单刀执生，但系越位食炸糊啊！咁去到咧就系第28分钟，瑞典嘅罚球配合伊沙克嘅插入禁区低射咧，就差少咗力水。去到第30分钟，拿比奥嘅禁区射门咧，亦都系被门将啦。咁啊，史迪史特伦咧，亦都系咧就用脚咧就挡出嘅。咁啊，第31分钟咧就系、孔迪嘅横传咧，麦巴比嘅推射咧就中柱啊。去到第35分钟咧，就奥利斯窝里侧身，亦都系中柱，所以咧就其实上半场咧系好多咧机会，但系都打唔入，一系中柱啦，一系咧就系偏出啦咁样吓。去到第45分钟啦，咁啊法国队嘅战术角球啦，咁啊奥利华、迪比利，咁啊以及咧就麦巴比好流畅嘅撞墙配合，麦巴比内切入禁区之后咧。咁啊，亦都系咧就扭过咗咧就，谢基希远射破网噶吓，咁啊喺呢个位置咧就1-0咧就领先对手啦。咁去到第53分钟咧，巴高拿咧亦都系咧就扩大比分嘅，咁啊亦都系接奥利斯嘅助攻啦。咁奥利斯咧就今届咧就亦都累积咗5个嘅助攻，咁啊超越咗巴西嘅詹美利斯咧就独占独享咧助攻榜嘅榜首啊！

0: 是自1994年德国夏拿阿斯拿之后呢单界最多了。去到第74分钟，麦巴比就梅开二度的。麦巴比插入禁区就兜射远处破门3-0。亦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面首支连续5场攻入3个球或以上的球队啊。犀利。当然计埋上一届的决赛啦，连续5场打入3个嘅入波。最终呢就法国队以3-0轻轻松松击败对手瑞典，亦都系进入到呢就16强当中。16强里头将会对阵呢就巴拉圭啊。这个呢就属于刚刚结束冇几耐啊，应该是半个钟头之前左右啦。啊，半个钟头左右之前呢就是结束的呢一场呢法国对阵呢就瑞典的比赛啦。咁当然啦，喺稍后时间呢大概是9点钟左紧啦。咁仲会有呢就另外一场的比赛呢就会上演嘅。墨西哥啊，东道主墨西哥。咁将会对阵呢就厄瓜多尔。咁东道主墨西哥喺 A 组都交出咗近乎完美嘅答卷啦，3战全胜，打咗6个入波，并且0失球啊。呢亦都系球队自1986年本土世界杯以嚟呢首次连续3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咁墨西哥城呢就喺2200米嘅高原主场啦。咁将会放大呢对手后半程体能嘅劣势嘅。东道主将会迎来自己新的纪录啦。咁而厄瓜多尔呢就以小组第三呢就惊险晋级啦。咁小组赛呢1胜1平1负啊。咁0-1输俾科特迪瓦，第二轮呢0-0呢就平咗库拉索。去到最后一轮呢2-1击败德国队。咁整体嚟讲呢，厄瓜多尔嘅进攻端嘅效率呢亦都偏低啦。3场小组赛淨係打入咗2个入波嘅啫。所以的话呢就中场的卡塞多啊，亦都是呢就转防攻防转换的一个就核心来的。两队历史上面其实交手过很多次的。墨西哥呢就17胜占优，最近4次交手厄瓜多尔1胜3平呢就稍为占个优势的，反而是厄瓜多尔占个优势。所以就本场将会是高原主场全胜队，同埋呢就硬仗攻坚乏力队的正面交锋啦。咁到底东道主能不能够延续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昂首晋级呢？咁而厄瓜多尔又能不能够复制逆转德国的奇迹，成为最大的悬念啊？咁当然而家睇返其实德国队也不是那么强啊，去到最后一场点解会输俾厄瓜多尔，即係讲緊小组赛啊。咁我个人认为有可能真係踢唔赢，而唔係整活嘅。咁呢个呢就会係属于世界杯第20个比赛日啦。啱先呢就喺嗰、那个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里头，中间大屏幕也都叫做是打出了呢就说已经累计有500万名观众是入场看这个世界杯啊。咁犀利啊，第20个比赛日啊，咁有500万名，累计有500万名的观众是入场呢就看这个世界杯，当然计埋呢就美加墨啦。3个国家所有的场次呢，确实呢就讲起世界杯一定是非常之热门，非常之热度高的，哪怕我们是吧身处呢就大洋彼岸，就当然讲的是美加墨的大洋彼岸啦，我们都仍然有很多朋友呢晚上挨更抵夜呢就去看这个比赛，可想而知这些就是足球的魅力啦。咁当然啦，今年我觉得我哋嘅足球氛围呢係更加之浓嘅。点解呢？因为呢我哋嘅粤超比赛啦，咪亦都喺度进行当中啦。咪作为我哋少年球迷嘅话呢，咪其实呢就真係可以同以往唔一样呢。我哋真係能够入场睇波，係咪喺个足球场里面呢好似睇世界杯一样，咁为自己嘅主队呢咪亦都系呢就加油助威。所以嗰种气氛真係有少少唔一样。所以我哋明显感觉到呢就今年足球氛围更加之浓啊。 咁啊，美加墨世界杯，我哋咧就粤港澳大湾区啊，我哋广东咧咪亦都有咧就粤超嘅比赛。咁啊，今日星期咧粤超继续咧就都系我哋西区呢一边咧就都系休息嘅状态啊。咁但系东区嘅比赛咧亦都会继续进行嘅。咁啊，第八周就比赛咧就上个星期打完啦。咁啊，睇翻咧就东区仲有三轮嘅比赛。咁啊，暂列前两位嘅咧就深圳队19分同埋梅州队嘅18分，清远队13分系暂列第三。咁啊，西区仲有两轮嘅比赛，暂时排名第一嘅两位，第一、第二包括咧就17分嘅湛江同埋14分嘅广州，第三位咧就14分嘅佛山。咁啊，已经咧就追得比较接近噶啦。咁啊，值得一提嘅系，无论东区定一系西区，即使系目前暂列最后一名嘅球队，都仲有机会咧。是争夺咧就季后赛嘅席位嘅，嗱呢个真系我哋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魅力啊！即系无论系东区定即系西区，哪怕依家垫底都好，都仲有机会可以出线嘅。咁啊，因为足球比赛一场波赢咗可以攞3分噶嘛，系咪？打平咧就攞1分，输波就冇分，同世界杯小组赛一样噶。咁所以嘅话咧，就其实都有几分，或者甚至系咧就东区仲有成。即系哪怕攞晒都好啊，成过10分嘅一个咧就落差一个上落嘅，咁所以真系有机会噶。咁啊，球队嘅排名之争、季后赛席位之争，可以话咧就越嚟越激烈噶啦。咁而球员咧就喺射手榜同埋助攻榜上面嘅竞争咧，亦都系咧就难分难解噶。我哋睇下咧就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射手榜方面进行到第八周嘅比赛啦。咁啊。李果讲紧咧就湛江队嘅球员咧系以5个入波咧，亦都系咧就领先呢一个射手榜啊，咁啊排名咧就第一嘅。咁啊梅州队嘅黄钦增啊，凭借住咧就上个周末同河源队比赛当中打入嘅1个入波咧，令到自己嘅总入球数增加到4球，咁啊同深圳队嘅陈志轩、阳江队嘅林子涛咧就并列第二嘅位置。第二咧就一共有3位嘅队员啊，都系入4个波嘅。咁啊，跟住落嚟就去到第五噶啦。咁啊，包括咧就话第五入波嘅仲多啊。我哋肇庆队都有一位嘅球员咧，陈志杰咧系以3个嘅入球咧就排名咧就系呢一个嘅射手榜嘅第五位啊。咁啊，当然第五位就一大堆嘅。好啦，咁啊，当然跟住落嚟我睇下咧助攻榜方面啦。咁助攻榜方面，榜首就冇发生变化噶。咁深圳队嘅郭裕林啦，梅州队嘅何佳兴啦，湛江队嘅李果啦，清远队嘅余佳南咧，继续以3次嘅助攻就并列榜首啊。咁李果果然犀利啊！射手榜排第一，助攻榜都系第一。咁而韶关队嘅韩博、惠州队嘅谢健咧，就喺第八周比赛当中都完成咗一次助攻。咁啊，从而令到自己嘅助攻总数达到2次。咁啊，同汕头队嘅郭佳音等其他13人咧就并列助攻榜嘅第五位。嗱，今个星期日咧，即系7月5号嘅晚上嘅8点钟吓，咁啊，粤超常规赛将会迎嚟一场东区嘅补赛嘅。咁啊，由深圳队主场咧就对阵咧汕头队，呢个亦都系今个周末唯一嘅一场粤超嘅赛事啊。咁深圳队嘅陈志轩目前以4粒入波喺射手榜当中排名第二，咁佢嘅队友咧郭裕林则同李果并列咧就系助攻榜嘅第一，咁所以深圳双子星能唔能够喺本周嘅补赛当中改写咧就双榜格局咧，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啊，今日星期咧就粤超方面净系得一场波，属于一场东区嘅补赛咧，就深圳对汕头啊。咁呢个咧就粤超方面嘅情况啦。咁当然粤 BA 咧就更加之系打得火热噶啦，咁因为咧就去到4强噶咯噃，系啊，粤 BA 已经去到咗4强噶啦。咁啊4强方面嘅对阵咧，其实我就每日都有讲吓。4强方面嘅对阵嘅话咧，就系喺今个星期六，亦即系7月4号咧，广州。主场咧对阵深圳队，主场已经确定咗就喺天河体育中心啊，重返天河体育中心。 咁而中山亦都会坐镇主场对阵东莞队啊。咁中山坐镇主场就中山体育馆。咁目前嚟讲就呢一个嘅比赛预约都进行当中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进入到就粤 B A 嘅官方小程序当中去进行呢个预约吓。如果呢两场波其实大家都不妨可以睇睇嘅，如果有时间嘅话，因为毕竟广州同埋中山咧离我哋肇庆都唔算特别之远啦。咁如果有时间你又预约到嘅话，咁真系恭喜你啦吓，能够就感受一下呢、这个粤 B A 啊，粤 B A 未打完嘅喎，嗱虽然我哋肇庆队一早就已经淘汰咗啊，咁但系粤 B A 咧未打完嘅，进入到半决赛嘅阶段噶啦。咁半决赛方面嘅话咧，就票价18.8蚊噶，咁同之前嘅8.8蚊咧就贵咗10蚊鸡。咁当然我觉得都正常嘅，因为毕竟去到咗咧就半决赛啦嘛，系嘛，精彩程度当然亦都系唔一样啦。咁当然咧，就其实喺6月份方面咧，粤 B A 亦都进行咗一啲嘅数据统计。咁进攻端深圳队嘅得分咧比较地突出嘅。深圳队嘅陈思宇咧以场均33.5分，哇，领跑呢个得分榜。咁内线篮板争夺亦都比较激烈咧，深圳、东莞、中山球员亦都包揽咗篮板嘅前三啊。咁而组织层面方面，东莞后卫群嘅串联能力亦都相当之出众啦，所以多人跻身咧助攻榜嘅前列位置。防守端，中山队就更为之突出啦，咁包揽咧就抢断榜嘅前两位。咁而湛江云浮河源等球员咧就喺护框、block shot 环节亦都有亮眼嘅表现。这个就是来自于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6月球员数据榜，场均得分最高的深圳队的陈思宇 33.5 分，第二位就东莞队的张志渊就24分，第三位就深圳队的陈航也有20分。好了，这个就属于粤 BA 和粤超方面的一些的赛况啦。咁啊，其实咧就喺我哋嘅肇庆，哇！最近呢段时间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比赛咧就进行紧啊。咁啊，包括咧就之前我哋喺节目里头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四会方面咧，亦都有一个东城嘅篮球联赛啦吓，东城街道嘅篮球联赛，虽然叫做东城街道篮球联赛东 B A 啫，但系咧其实佢混集咗咧我哋广东省内或者国内好多嘅篮球好手啊。咁啊，包括好多打粤 B A 嘅球员啦。甚至就有职业球员以及有外籍球员咧参赛嘅。咁啊，琴日咧亦都进行咗一场咧，就系有相当之多咧，就系粤 B A 职业球员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外籍球员参赛嘅赛事啊。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咧都会喺四会嘅东城街道办事处后边嘅嗰个篮球馆嗰度上演咧，就是、东 B A 嘅比赛嘅。咁另外今日咧7月1日啦吓，咁喺我哋嘅肇庆市高腰区六步镇啊。咁亦都会进行咧，就系佢哋打咗好多届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去到第37届嘅六步村 B A 嘅比赛，今日晚上咧就会正式咧就开幕噶啦。系啦，今日晚上嘅时间吓，咁喺六步嘅文化广场啦，咁啊就会咧就上演啦呢个嘅六步嘅2026年嘅商会杯啊，咁亦即系六步村 B A 嘅比赛啦。咁啊，继续咧就分咗村居组同埋咧就公开组嘅比赛，咁亦都混集咗咧就我哋肇庆市内啦，以及咧就系省内嘅好多好手，以及咧就有外籍球员咧都参加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不妨啊，可以睇一睇喺呢个暑假啦，即将到嚟嘅呢个暑假，我哋肇庆真系有好多好多精彩嘅赛事咧就上演。咁特别是系各地嘅村 B A 亦都陆陆续续咧就开波啦。你条村有冇参加呢？为你哋条村加油呐喊啦！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肇庆广播新闻。